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目前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全程范围之内啊，目前是新城大道有堵车，是在松山湖的方向啊，方向是西向东，堵车呢是1公里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在沿江东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有拥堵，这会儿堵车是东向西啊，目前的拥堵时间可能有20-30分钟。翠峰路呢，目前是在奇峰公园这段有拥堵啊，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差不多是600-700米的样子。港口大道呢是北向南有排队的缓行状态出现啊，这会儿堵车是600多米。生态园大道新城路的附近啊，也是这往松山湖的方向有堵车，堵车呢距离是1.3公里左右。连马路是西向东，目前呢正在排队缓行，拥堵是1公里，是在大岭山路段啊。还有呢其他路段在东浦路啊，这会儿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些些的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啊，是在后街这边。环城北路是西向东堵车，目前的堵车是1公里左右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9: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0: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9: 资讯太深奥、哦，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0: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9: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0: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9: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上的8:06，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我们就是零
1: 添
0: 加
1: 组
0: 合。早间呢，我们出发在路上了啊，那各位呢，我们也给您推荐一下一些好用的实用的物件哈、那么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雅诗兰黛的这款多效智颜面霜啊。一入秋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脸上水分流失得快，哪怕呢天天涂水乳，皮肤呢也容易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呢撑不起秋天

0: 干燥的皮肤，换一款锁住水分、提升肌肤状态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但说到这个系列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贵。今天呢，品牌方给到的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呢只要260哈，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和磨损，但是里边的产品品质呢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呢绝对是赚到了哈。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是，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来到热搜导航，我们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闻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1: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楼市新政啊，在网上也是热议啊。最近的楼市新政是8月28号发布的，央行跟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房地产信贷改革重磅文件。那这一次政策改动啊是非常的大啊，涵盖了房企融资跟个人房贷两大板块。那么现在热度最高的两条啊，第一条就是房贷最长年限从30年提升到了40年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预售房要等到竣工备案之后才发放个人贷款啊。咱们简单来说呢，第二条的意思就是以后买期房啊能实现能拿房再还贷。那么从制度层面上呢，避免了这种烂尾房出现还得还贷的尴尬局面啊。那这也是当下市场的一个全新规则。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这第一条哈。
0: 对，咱们接下来就来进行解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40年的房贷哈，原来是30年，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政策呢？其实我们可以结合这几年楼市现状来看了，房子呢很难卖，房价呢摆在那儿，家庭收入增长速度放缓，30年房贷的月供压力把一部分的年轻人其实是挡在购房门槛之外的。为了卖房啊，那之前呢就已经有了多轮的政策调整啊，但是都没有这一次的力度这么大。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呢下调至了15%，然后二套房呢是降到了25%，不断的降低买房的入门门槛哈，年限拉长，这也是这套政策组合当中的又一环了。
1: 嗯，就是让人越来越容易上车了啊。不过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40年房贷的政策规定是上限啊，不等于所有人都能贷满40年。银行审批的时候要看借款人的年龄、收入、流水、征信记录啊。按照银行这个传统的审批习惯呢，贷款到期的时间大多会参考退休年龄。那所以说呢，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购房者来说，一般也不会贷40年。其实这个政策出台啊，主要就是面向这种20多岁的年轻群体啊，并不是说面向全部的购房者。
0: 没错，而且它40年呢是上限，你也可以选择我只贷30年啊，只是给了你一个选择。
1: 嗯，
0: 我们算一笔普通人最关心的经济账，按照贷款100万，年利率啊3%啊，就是拉一个平均数来算吧，等额本息模式来测算的话，贷30年的月供呢是4216元，总利息呢是518000。拉长到40年之后呢，月供下降到了3580万啊，80元啊，不是万，每个月呢就少还600多块钱。但是呢，因为你时间拉长了，总利息肯定是会直接增加的哈，直接呢增加20万元左右了，总利息相当于用多付出几十万利息的代价，换取呢每个月生活上的多一些的喘息空间。
1: 这就看怎么取舍了。
0: 对，
1: 这观点非常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好事儿啊。月供降低之后呢，购房者不用每个月还那么多的钱了，尤其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可以减负啊。还有一种观点提出质疑啊，这种观点呢认为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背上40年的房贷啊去供楼呢？如果选择40年的期限，很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退休之后还在还房贷啊。同时呢，现在利率是比较低，但是40年跨度这么长，如果未来房贷利率上行了，你每个月还款压力还是会变大。另外还有个细节啊，就是40年的贷款前期绝大多数都是在还那个利息啊，归还本金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如果未来房价持续下跌，你要卖房， 嗯，那很有可能遇到剩余的贷款还很高的现实困境啊。
0: 嗯，我们把这个视线呢再放回到过往的一些政策脉络，不难发现呢，过去几年啊，这个当地产的政策逻辑啊，就是一直在降低买房的准入门槛的时候呢，首付比例是下调了，然后呢也放开了房贷利率的政策下限，现在呢又放开了贷款的最

0: 近几年啊在擦这个事儿的这个尾巴嘛。那么新规落地之后，预售的商品房个人房贷必须等到项目竣工备案之后才发放，那房子达到交付标准，购房者才开始背上还贷的压力。当然呢，这也会带来连锁的行业变化，对于房企来说呢，销售回款的时间会被整体的推迟，不能像过去那样高周转，拿到预售就回笼资金。那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呢，文件还同步推出开发商啊开发贷主办的银行制度，单个项目对应一家银行，项目资金封闭管理，防止资金被随意挪用。
1: 没错，就是说现在这个资金呢，它会放入到一个监管账户当中，等到交了楼了之后才会开始放贷啊。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呢，简单理解就是一个楼盘项目锁定了一家主办银行，项目的相关资金呢统一在这个账户管理，贷款还本也放到了竣工之后。过去呢，不少房企啊是集团统一融资，资金呢可以在各个项目里随意的支配，如果一个项目出了事儿啊，就会牵连一大堆的楼盘。新规呢就把风险隔离到了单个项目，就算房企集团出现问题，项目资金封闭，也尽可能的保障项目是有钱可以建设完工的。
0: 嗯，
1: 从融资端呢约束了房企的经营行为。
0: 是啊，另外呢，咱们看中介的这个态度也是很有意思啊，很多中介呢也抓住这个新政啊，马上又开始宣传起来了啊，这房子要。又要这个重新火热起来了啊，但是有多家调研机构显示啊，咨询确实是在变多了，但是没有交易量上的立刻爆发呀，大家还在观望啊。一方面政策确实容易让人更容易买房了啊，因为你首付也降低了，贷款年限又拉长了，但另一方面呢，人们也在掂量这个超长债务周期啊背后这各类风险啊，都是不得不考虑的事儿啊。
1: 客观来讲呢，其实这套新政也是兼顾两头了啊，一边呢保护购房者，解决烂尾带来的还贷风险，一边呢是优化房企的融资模式，告别过去的高周转。但是落到普通人身上呢，40年房贷啊，咱也不能说完全理解为简单的福利，这得看你个人的这个资金的情况。适合他的呢是年轻刚需，当下呢现金流紧张，但是呢确定我今后的收入比较稳定哈，并且呢做好也许我可以提前还款哈，就什么时候我提前还了，我20年内、30年内还，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多算的一些利息，那就相当于零了。如果收入不稳定呢，不要单纯的去依靠拉长的贷款年限来强行上车了。
0: 嗯，还有一点要提醒的，这次调整是针对全部的都是新增的住房贷款，已经办理完成的存量房贷是不会把你贷款延长到40年的啊。综合来看吧，这一轮这个改革的信号，我觉得模式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啊，就是过去楼市那种高增长阶段的很多制度啊，已经是不适配现在的市场环境了，所以才会出现首付不断下调、放款时间不断延后啊、贷款年限放宽这一系列的组合拳。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啊，是推动一个高周转偏向稳健的一个转型。那么对于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啊，我觉得多了工具，但是也多了需要权衡跟取舍的地方。尤其是买房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能只盯着这个月供的高低啊，你得把几十年的账总账算清楚，我觉得才是理性的选择啊。
1: 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了，稍后再回来。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7: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9: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2: 出发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好了，8:24呢、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下一条热搜啊，我们进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刘翔啊，最近呢在全网求助。那43岁的刘翔最近一条社交动态是冲上了热搜啊，是这样的，8月26号呢，他晒出了这个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参赛号码。并向网友求助啊，说目前呢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回体制内当教练啊，第二个选择呢是选择买断然后自主择业啊。他很迷茫啊，说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啊。很多人反应很错愕啊，因为刘翔2015年的时候就公开宣布退役了啊，为什么时隔11年之后呢，重新来回来谈这个退役的安置事件呢？
1: 那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段往事吧。2004年雅典，21岁的刘翔呢是以12秒91拿下了110米栏的奥运金牌，成为中国男子田径第一位奥运冠军。之后呢又拿下了世界纪录、世锦赛冠军，实现大满贯，是那个时代啊国民度最高的运动员了。但是后来呢，北京、伦敦两届奥运会呢接连因伤退场啊，他呢承受铺天盖地的非议。在2015年呢，32岁的刘翔正式对外宣布退役，举办退役仪式，告别赛场。当时大众普遍认为他的运动员生涯就此画上句号，往后呢就是过普通人的生活，做做公益，享受生活。
2: 但是有人有个概念呢，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的，运动员公开宣布赛场退役，它不等于这个人事层面上就完成了退役安置啊。那么按照制度来说呢，一个优秀员停止训练之后，有不超过1年的职业转换过渡期，要完成人事、社保、档案等这个材料的移交啊，才算走完流程。但是刘翔的这个人事关系啊，他一直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里，处于呢一个在编不盖章的一个特殊状态啊。那么今年呢，上海体育局巡视组整改通报中呢，专门点出啊，说运动员管理呢，宽松软，要求梳理这类在编不在岗的人员，推动办理退役手续，所以这事儿呢才时隔了11年呢就被摆上了台面啊。
1: 事件呢发酵之后啊，上海市体育局呢迅速做出回应，肯定刘翔呢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会按照政策通过组织安置或者自主择业两种路径妥善处理。但是刘翔并不认可这套二选一的方案，深夜呢再度发文，他说不是自己不想离开，而是过去10年没有启动安置，现在又突然给到两个选项，让他陷入两难。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两条路啊，分别意味着什么吧。第一条，组织安置，也就是说他得回去当教练。很多人会觉得奥运冠军去当教练顺理成章啊，但是刘翔本人很清醒，他已经离开一线训练很多年了，没有执教经验，坦言的贸然上岗可能会耽误年轻运动员，不愿意呢站着岗位，但是不做好本职工作。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现实，就是会比赛和会训练队员其实是两种能力，并不是所有的顶尖运动员都适合。

0: 转型教练。现在体育系统呢也有专门的培训计划，帮助运动员呢完成教练身份的转型，但这个门槛客观存在。
1: 嗯，第二条就是大家口中说的这个买断啊，对应的政策叫做自主择业，简单来说呢就是领一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金啊，包含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啊，就是运动的那个年龄哈，然后奖这个成绩奖励以及体育系统解除人事关系啊，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彻底呢这个走向社会。但是不少现役运动员退役啊都会选择这条路，像是何冰娇啊、钱天一都是选择自主择业，拿几十万的安置金呢、啊。但是刘翔表示呢，买断这个说法也让他觉得陌生啊，对于补偿标准、后续相关保障心中存疑。对他而言呢，钱并不是最大的矛盾呢、啊。现在纠结的是呢，难道功勋运动员只能在回去上班和拿钱切割之间做取舍，没有更灵活的中间选项吗？
0: 嗯，那么这条动态呢发出去之后啊，网上投票呢，也超过了12万人参与啊。绝大多数网友投票呢，建议他选择买断，希望他不必再被体制束缚，安稳的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网络舆论呢，也不是一边倒，也有一部分的观点哈、啊，就认为啊，政策呢本身就是这样的。规定啊，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给个人开辟特殊通道。两种声音，其实呢，内容啊，都是代表大家对这件事儿的两种不同的思考角度吧。
1: 嗯，但是刘翔呢，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啊，他的困境相当于来说还小一点，但是从这件事儿身上呢，也折射出一代退役运动员共同的一个转型难题啊。那很多没有刘翔这么大声望的运动员，他们转型怎么办？回望过往的媒体公开报道啊，早些年出现过一些运动员退役之后生活非常落魄的真实案例，例如呢，举重全国冠军啊，有一位叫邹春兰的选手，他呢是手握9枚金牌，但退役之后呢，除了举重，其他事儿不会干，只能呢在澡堂啊做搓澡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另外还有一名马拉松名将叫埃冬梅，也是斩获了十几块国内外的奖牌，但是因为长期训练导致双脚严重畸形，退役之后呢，也是生活拮据，不得不卖奖牌来补贴家用。更有亚洲举重冠军叫柴丽，退役之后呢，从事保安的工作，满身伤病，33岁就不幸离世啊。
0: 嗯，
1: 这些案例呢，也在推动国内运动员保障政策的一步一步的转变啊。
0: 嗯，那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不能简单理解成制度针对个人了。过去的一些在编不在岗这种模糊状态呢，本身也是历史遗留，放在巡视整改的大背景下，需要把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厘清。可是矛盾点就在于，当旧的模式待遇要被取消的时候，新的解决方案能不能适配新时代运动员多元的人生选择？过去运动员的输入比较有限啊，现在很多冠军希望呢做体育科普、青少年推广、社会公益，不完全想全职回队执教，也不想彻底一刀两断拿钱走人。
1: 嗯，这件事呢也是启发在这儿啊，金牌代表赛场的辉煌，但不应该框住一个人往后的人生。竞技体育结束的那一刻啊，不代表人生只能沿着预设的两条轨道前行啊。刘翔的公开求助，我觉得不是个人一个名人的烦恼，他也是把这个运动员转型这件事啊推到了公众面前，能不能让运动员有更好的制度去保障，可能也是未来要思考的问题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

0: 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看一下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的连马路这会儿拥堵较长啊，堵车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大岭山段，还有呢在翠峰路奇峰山啊这段呢，奇峰公园有堵车，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啊。这会儿是东城往南城的方向啊，正在缓行啊。另外，港口大道提醒各位，北向南这会儿堵车是600米。还有在家具大道双港桥这边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啊。公园路呢是南向北，在长平段有堵车啊，这会儿堵车是800多米。还有在湖滨南路啊，提醒各位，目前呢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杨朗路有拥堵，目前是在美景西路，这会儿呢有排队缓行，是在大朗段啊。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主城区除了刚才说的翠峰路之外啊，这会儿宏图路有一些的排队缓行情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南城段啊，学院路东向西也在堵车啊。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了哈。温度是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8: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今天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啦，这里是早上七点半到九点为您守候为您直播的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早上好，我是小片啊。
0: 说到啊这个中秋哈、啊、下一个这个节假日就是中秋节了哈、啊。华美月饼啊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饼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1: 哎，走进华美月饼的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呢，更是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验，最终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呢是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这一口咬开呀，且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您记好是86403555，86403555啊。
0: 嗯，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聊一下厄尔尼诺来袭、哪些食材要涨价呢？我们的餐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啊，有个被广泛提起的词儿叫厄尔尼诺、很多人呢只把它当成气象新闻里的一个名词，觉得就是高温、暴雨这样的一些天气现象，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正沿着全球供应链的链条层层传导，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的餐桌上各类的食材成本和价格。
1: 对啊，确实是这样。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当前发展的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11到12月达到峰值，各项监测数据也显示它有大概率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但不仅仅是国内的机构啊，摩根大通也发布了相关的预警，战争冲突、极端天气、仓储瓶颈、水资源短缺、食物浪费，这五大因素叠加在一起啊，全球粮食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在持续放大啊。
0: 对，不过呢，在这儿我们要先破除一个大众的误区，并不是厄尔尼诺一来所有的食材都会同步涨、全球不同的产区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不一样，受海洋气候扰动的程度也天差地别，一部分原料呢现在已经迎来价格暴涨，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延时生效，风险还在蓄力，要等到2027年前后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我们呢先从已经出现剧烈市场波动的品类聊起，也就是鱼粉。说到鱼粉，很多普通的听众会觉得陌生啊，我们平时菜市场也买不到啊。它其实呢不是直接端上餐桌的食品，但是却是全球水产养殖行业至关重要的高蛋白饲料原料。核心呢就是秘鲁沿海的鲳鱼。秘鲁呢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啊，就造就了高品质的鱼粉产业，而中国呢是秘鲁鱼粉最大的采购国，超过80%的这个出口鱼粉呢最终都会流向我们的国内市场，供给我们庞大的水产养殖业。
1: 喂动物吃这个饲料啊，厄尔尼诺发生之后呢，这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破坏了鲳鱼的海洋环境，那么海水温度一变呢，浮游生物就减少了啊，鲳鱼的生存繁殖都受到了重创。秘鲁生产直接下调了捕捞的配额啊，今年第一季度呢，中北海域的鲳鱼最大捕捞配额呢降到191.4万吨，比去年的300万吨呢直接减了36%啊，这也是来到近10年的最低水平啊。
0: 对，那供给收缩了，市场的反应也非常直接。2026年7月底，秘鲁智利的超级蒸汽鱼粉的价格呢已经实现了连续6个月的环比上涨，同比呢涨幅超过了98%，几乎直接翻番。那么从进出口数据也能看得很清楚，今年呢前4个月。秘鲁鱼粉整体的出口量呢同比下降近27%，对中国的出口量呢更是下滑36%。后来呢考虑到幼鱼占比过高，渔业资源需要休养，所以呢秘鲁直接在8月21号就提前关闭了本季度的鲳鱼捕捞季。这一连串的变化其实就带来了连锁的效应了，普通人未必立刻感知到，但是链条已经形成。首先呢，鱼粉它是虾、海鲈鱼、三文鱼还有牡蛎很多养殖水产品的饲料里面的核心蛋白。

0: 白来源。饲料成本提升之后呢，养殖端的压力就会持续的累积。短期呢，可能养殖户会自己先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但是长期来看呢，市面上养殖水产的终端售价就会上行，几乎只是时间问题。现在国内不少的水产企业啊，也已经主动布局，寻找一些国产蛋白原料来替代进口鱼粉，降低呢对海外单一供应链的依赖，来对冲这一轮的风险。
1: 但是呢，聊完这个咱们承压的水产上游原料啊，
0: 嗯，
1: 再转回国内市场，又有一个反差，就是国际粮价呢风声鹤唳，但是国内的主粮啊，包括白糖啊等等反应呢却比较平稳啊，部分的价格还在回落啊。先说这个食糖吧，糖呢它不仅仅是做甜品的那个原料啊，很多中式菜品也会用到，烘焙行业更是这个刚需。国际市场上呢，印度、泰国这些核心的产糖国啊，今年遭遇到的持续的高温、干旱、甘蔗的生长啊，单产都受到了损害。市场普遍预期呢，全球食糖会从过去的供给过剩偏向供给紧张啊。洲际交易所的期货糖啊也在不断的冲高，但反观国内呢，哎，这个糖啊确实非常的稳定啊。
0: 对啊，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呢，截至8月19号，广西南宁的白糖现货均价对比上个月还小幅下滑了，跟去年同期呢相比甚至下跌12.75%。背后的核心呢，其实是高库存。到七月底，全国的糖工业库存呢372万吨，同比呢直接增加211万吨，增幅达到131%。而且呢，机构预测啊，下一个榨季，就是榨糖的这个榨，南方甘蔗糖的增产呢，可以对冲北方甜菜糖的减产，整体的供需格局呢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恶化。所以哪怕目前呢国际糖价在疯涨，但是短期呢很难传导到国内啊，因为我们可以自产自销，茶饮烘焙行业呢就不用焦虑糖价会带来一些冲击。再来看一下主粮谷物，联合国粮农组织七月份的数据呢，全国的谷物价格指数啊已经上涨了近3年的高点，环比呢上涨3.4%，其中呢小麦单月的涨幅就达到5.8%，玉米的价格呢也同步走高。海外的不少地区确实面临粮食供给的现实压力，但是我们国内情况不一样，目前呢我们主粮的自给率是比较高的，稻谷的产量也比较稳定，足够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这就意味着对于国内绝大多数的餐饮企业还有普通老百姓，米面这类最基础的主粮成本压力整体是可控的，
1: 是
0: 完全没有必要啊去恐慌式的囤米囤面啊。全球粮食危机呢那是外部风险，但是有充足的储备和产能做缓冲呢，其实这道防火墙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1: 不过呢，厄尔尼诺现象啊也不能放松警惕啊，就是它有特点，就是滞后性比较强。海洋温度异常升温之后，那大气环流、农作物生产，它需要一个就是反应的时间，那不是说那个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了之后马上就传递到终端啊，它有一个延时的一个效应啊。现在呢，看起来有些风平浪静的一些商品啊，可能真正的考验要落到2027年。第一个呢，就是棕榈油啊，棕榈油呢，你像是炸东西啊，那这什么那个火锅底料都能用得上，而且我国不生产这东西，它依赖进口，那这呢也可能造成棕榈油的减产，尤其是对于东南亚的方面啊。
0: 第二个就是咖啡，不管是罗布斯塔还是阿拉比卡咖啡豆啊，越南、印尼、印度、巴西这些核心产区呢，都会被厄尔尼诺带来高温的干旱波及。咖啡树的产量高度呢，其实决定了开花期的时候的水分，就那时候的开花能不能好。如果它干旱缺水的话，花期发育就会受挫，后续就没有办法结出咖啡豆。现在全球交易商呢，都在紧盯今年9到11月的咖啡树的开花情况，这段时间呢，降水温度就直接决定了下一个收获季的咖啡豆的收成。资本市场也已经提前定价风险了，担忧2027到2028咖啡产季可能会出现供应紧张。
1: 当然我们聊完各个品类啊，这厄尔尼诺呢，它也不是说仅仅是给餐桌上带来一些短期的影响啊，远远不止哪些东西要涨价这么简单。过去呢，人们买食材做产业规划，很多的时候默认全球供应链是稳定的。现在呢，这极端的天气带来啊，正在打破人们的认知。 另一方面呢，国内的主粮、食糖啊等等配给比较充足，也能够抵御外部的波动屏障。那么放到普通人视角，其实不用过分担心这个气候啊疯狂的囤物。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人们也应该有一个意识或者提个醒，这个未来的气候啊可能会更加有一些频繁的极端情况出现，这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新常态了。
0: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啊，稍后再回来。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轻轻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间啊，精彩不停。各位早上好，这里依旧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福彩探早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最新的活动消息。
2: 福彩探早茶。
1: 又有赠票了，多喜乐呢，欢乐加倍，1500万赠票活动来了啊。咱们来看看这个活动啊，9月1号到10月30号20:20啊，这是赠票的那个活动时间。活动期间呢，对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票多喜乐30块钱，单张彩票刮出特殊图符，有个那个乐啊，外面画一圈啊，这个图符的购彩者会送您一张面值是30块钱的即开票啊，所有30面值的那个即开票全可以兑换的。
0: 对，不过呢是广东省哈，不含深圳啊，福彩销售场所购买的中国福彩的即开票多喜乐30元，且在9月1号0时之后首次通过即开票专用终端设备登记的彩票可以参加本次的活动。
1: 嗯，赠票呢需为销售场所库存状态下没有扫码销售的即开票，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特殊图符失效就不再赠票了啊。而且本次活动的每个参与者累计不超过获赠价值3000块钱的赠票。
0: 没错哈，活动期间呢，符合赠票条件的购彩者呢，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啊来领取赠票。首先第一个呢，您关注广东福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进入到看一下下方的菜单，服务中心功能菜单，选择欢乐加倍二维码。之后呢，向福利彩票的销售场所工作人员出示符合活动条件的彩票以及欢乐加倍二维码。
1: 嗯，那么由销售场所的工作人员使用开票专用的终端设备啊，先扫描彩票的一个保安码，然后呢扫描购彩者手机微信上的欢乐加倍二维码，然后呢是扫描赠送彩票的物流条码进行登记，登记成功之后呢就可以那个选择价值30块钱的赠票了啊。
0: 嗯，
1: 那福彩也提示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0: 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咱们来说一块卤猪蹄儿，藏着贵州古镇流传百年的状元佳话。在贵州贵阳的青岩古镇，有一道火了上百年、本地人必吃、游客必打卡的传奇硬菜——青岩状元蹄。
1: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卤猪蹄儿啊，是自带科举故事、自带吉祥寓意、口感封神的历史名菜，也是贵州十大经典名菜之一。
1: 清朝那个光绪年间呢，青岩古镇出了一位云贵科举史上第一位的文状元啊，因为这云贵状元出的比较少，一般都是这个江南地区比较多啊。这位状元呢叫

0: 赵怡炯啊。当年呢，他上京赶考，路途遥远啊，镇上的乡亲跟母亲特意为他卤制了一锅红烧的猪蹄儿啊，在当地的民俗里，蹄啊，猪蹄的蹄跟做题的题，反正谐音嘛，寓意着妙笔生花、金榜题名、步步高升啊。后来呢，这赵怡炯果然是不负众望，高中状元，名震朝野。此后，这个卤猪蹄儿被正式命名为状元蹄。数百年来呢，当地变成了学子求学、生意求高升啊，这个祈福顺遂的一道名菜了啊。
1: 对，正好这不开学嘛啊，这个状元蹄呀、跟普通猪蹄儿不一样，怎么卤呢？卤制的工艺繁复啊，首先选用十多种的天然香料，八角、桂皮、丁香、草果、陈皮调配的老卤，小火慢炖4个小时以上，让卤香的一层层的渗入到骨肉肌里，成品呢油亮油润哈，泛着琥珀光泽，不会发黑发糊，事实上还是比较诱人的，口感层次分明啊，外皮软糯 Q 弹，胶质饱满，轻轻一抿就能脱骨，瘦肉不柴，入味多汁，咸香回甘，整只蹄子呢肥而不腻哈，酱香醇厚，越嚼越香。
0: 是啊，那如今的状元蹄呢已经不是一道古镇小吃了，更是承载着当地人的一些浪漫跟期许啊，所以呢到这个地儿您不妨尝一尝他们的状元蹄好不好吃啊。
1: 哎，是的啊，那在早间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哈、为我们冠名支持的，同时呢也支持我们很多的这些礼品了。周一到周五总共有5份礼品，大家呢如果想要获得的话，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我们的礼品当中呢是准备了几款饮料啊，像东鹏特饮、东鹏补水了、东鹏大咖、东鹏备好茶。这几年其实东鹏出了很多的这种口味的饮料啊，可以适配不同人的一些口味啊，您可以来尝试一二。其中呢还除了饮料之外，再送您其他的礼品，像雨伞啦、水杯啦，还有一个运动背包。如果说哎您有幸抽中的话，这些都是免费的包邮到您家中的。所以想参与的话，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8群当中。基本上我们都是会在周五抽奖的，但是说不定啊周四就抽了呢，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周五那一天再来到我们的群里啦哈，您可以提前的来到群里等一等，蹲一蹲，也祝您好运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早上9点钟啊，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首先睇到喺新城路嘅西向东，从志城路去到环湖路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49分钟嘅时间。而喺石大公路嘅从连马路跨线桥去到石大路吓，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37分钟时间嘅。而喺环湖路嘅北向东，从新城大道南山路去到附近啦，亦都系有大概1.3公里嘅。

0: 路，比平时咧用多系差唔多一个钟头嘅时间，比较塞车吓。而喺水莲路嘅从南向北，从科创路去到甲旺路咧吓，有一公里嘅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在主城区方面，商业街的北向南以及是学院路东向西，明新路的北向南都是有大概是20到30分钟的一个落行。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内记可以闪开车安全驾驶了。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啱啱嚟到时间嘅9:08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早上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8月31日，我哋八月份咧最后一日嘅时间吓，咁啊讲咗两个星期啦吓，时间越嚟越快啊嘛，咁啊一瞬间咧就嚟到咗咧我哋八月份最后一日啦。听日咧就系我哋正式翻学嘅日子，系咪啊？即系。我哋嘅呢个小学、初中啦，咁当然啦吓，初中好多嘅呢个学生啦，高中好多嘅学生啦，都应该系已经提前翻咗学啦，系咪啊？因为咧要住宿系咪，所以咧就提前翻咗去适应啦吓。咁对于小朋友啦嚟讲噶，咁啊今日咧系暑假嘅最后一日啊，听日咧就真系要再次踏入到校园咧，即系开启我哋全新嘅一个阶段系咪啊？因为基本上九月份咧都系新嘅一个学期啦，所以咧好多嘅家庭咧都会有唔同嘅画面系咪啊？有啲小朋友咧好兴奋啊，咁啊瞓唔着觉啊，就好期待咧见到可能冇见嘅同学仔。咁有啲朋友咧就哎呀有啲唔开心啦，一谂到咧起身开始咧就要开启即系读书啦，要上课啦吓，做作业啦，呢种状况系咪啊？呢一种生活咧就开始咧有啲唔习惯啦，因为放咗两个月嘅时间咧，两个月嘅假期咧，仲未调整翻嚟系咪啊？咁仲咧有唔少嘅家长咧，可能仲焦虑个小朋友啊，望住连夜执书包啊，采购文具，不停咁揞住啊小朋友咧，就快啲调整状态。好多家长以为咧，开学准备咧就系买新书包、新文具，将书本包好呢个书皮咧，就已经系万事大吉，系咪啊？但其实唔系吓，开学前最后一日咧，真系重要嘅系吓，系小朋友嘅呢一个心理状态、作息节奏同埋成个家庭嘅一个情绪氛围。咁今日咧，我哋呢期节目吓，同大家一齐倾倾啦，即系我哋开学前嘅呢一日，可以做啲乜嘢啊？边啲咩咧？边啲事情咧？啊，千祈唔好做。点可以帮我哋嘅小朋友咧，一齐嚟平稳过渡，告别我哋假期嘅松弛吓。咁其实咧，喺我哋前两个星期啦，咁啊，伟龙同大家倾嘅呢个代班嘅节目当中都倾过吓，咁啊，我记得应该系开学前嘅。一两个星期啊，大家可以做啲乜嘢系咪？点样可以调整系咪？咁而家咧就嚟到咗开学前嘅最后一日啦。咁我哋首先倾一倾误区啦。好多家长咧，即系越系去到临近开学啦，就越容易系急功近利啊。8月31日咧，即系开始就疯狂咧施压俾小朋友，即系反而将佢嘅开学嘅情绪搞到好唔掂当啊。咁我哋先嚟倾几个，即系可能大家可能都会做错嘅一啲事情。嗱，首先第一个。暑假最后一日咧，就系全家就熬夜赶作业吓，

0: 思维模式。咁第三咧就系巨大嘅压力咧，就会令到小朋友对开学嘅呢一件事产生咗厌恶，将开学同埋痛苦熬夜被批评绑埋喺一齐啊。咁如果去到8月31号啦，小朋友确实有作业未完成，咁点算咧？我建议咧，即系就唔好逼佢咧通宵做完吓，就优先咧区分好啊边一啲咧系上交嘅硬性嘅作业啊，边一啲系拓展嘅，系越简做嘅。咁啊，同小朋友咧就坦诚咁去沟通啊，我哋客观看待剩低嘅任务，嗱，我哋今日嘅能力咧去完成一部分，实在完成唔到嘅话咧，听日就主动同老师如实去讲明情况啊，承担相应嘅效果好后果。啊，比起咧即系全部去抄啦吓，咪乱咁嚟交差系咪啊？即系教识小朋友去承担责任咧，我觉得会比完美嘅作业咧更加重要啦。
1: 一秒牵走焦虑烦闷
2: ，Play Music，
1: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5: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4: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6: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7: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9:19吓，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继续倾到咧，即系几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咧就系嚟到今日啦，即系听日要翻学啦，咁啊不停咁喺度去吟系咪啊，反复去说教吓，讲咩咧？听日就要开学啦，你快啲收心吓。哎呀，上学期你成绩咁差，这个企喺度要加油，唔准贪玩啦。嗱，开学之后唔准睇电视，唔准玩玩具，全部心思全部放喺学习上面吓。从早上去到夜晚都不停咁碎碎念系咪啊？家长嘅出发点咧，其实系想提醒小朋友吓，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咧，持续喺度吟啦，持续的唠叨吓，就是持续的压力。咁当小朋友佢个耳仔听多咗啦，就会产生心理嘅屏蔽。你讲得再多咧，佢都听唔入去，反而内心会好烦躁。亲子冲突一旦咧就发现咗嘅话咧，一旦开始咗咧就停唔低落嚟，尤其咧系开学前一日吓。小朋友佢本身情緒就比較敏感啦，你過度咁去同佢講嘅話咧，反而咧淨係會激發佢嘅矛盾。建議咧家長將大段大段嘅道理換成係簡短嘅行動指令嚇，講少啲道理啊，多啲陪啲小朋友去做嘢係咪？咁而第三個誤區咧就係不停咁去狂歡啊，或者係徹底擺爛，即係兩種極端嚇。一类嘅家庭咧，佢8月31号即系今日啦，佢可能咧会捉住暑假嘅尾巴啦，出去玩食大餐，玩到好晏，凌晨先翻嚟吓，身体咧仲停留喺呢个假期嘅昼夜颠倒嘅模式当中。第二日一早起身吓，就完全咧生物钟又切换唔过嚟。而另外一种咧就系直接摆烂啊，咩都唔准备，书包、校服啊、文具都等到听日早上先临急临忙嚟，系咪啊？咁啊，小朋友咧慌慌张张出门，挑三落四啊，开学咧第一日就已经系手忙脚乱。不过咧呢种可能喺而家咧嘅家庭嚟讲，相对比较少啲，系咪啊？但无论点咧，都希望咧大家唔建议咧即系太过极端咯吓。今日嘅基调最主要就系咧即系温和过渡、平稳收心，而唔系断崖式咁样去切换生活啊。咁而第四个误区啦吓，亦都系大家咧可能都遇到比较多嘅，就系家庭家长咧会将呢啲焦虑全部转嫁到佢小朋友嘅身上面。好多家长佢内心会好焦虑吓，佢担心咧即系小朋友翻学咧坐唔住啊，咁啊又惊咧跟唔上呢个学习嘅进度，担心小朋友喺学校俾人恰啊，又担心咧同学咧相处得唔好。呢份焦虑嘅话咧，不知不觉咧就全部投射咗喺小朋友身上面，不停问小朋友：，你听日到底可唔可以认真啊？你喺学校听唔听话？如果考唔到好嘅话，你会点算系咪啊？小朋友咧好敏感嘅，佢可以咧捕捉到家长嘅不安吓。家长越系紧张，小朋友就越恐惧。所以咧，我哋要明白新嘅学期咧。

即系无论你系幼儿园升小学，或者系从屋企咧，即系喺屋企3岁嘅小朋友咧，升到幼儿园，又或者系从小学升初中，或者初中升高中，系咪吓？我哋都要知道咧，即系新嘅学期咧有适应嘅过程系正常嘅吓。大家都要允许自己小朋友有少少嘅唔适应啊，唔好要求佢第一日就完美进入到最佳嘅学习状态。咁啊，讲完咗唔可以做乜嘢啦。咁啊，我哋亦都嚟同大家分享下咧，我哋可以做啲乜嘢系咪啊？开学嘅最后一日啦，我哋可以分3块吓：物质准备、作息调整、心理情绪建设，一件一件咁去搞，即系唔需要咧搞得兵荒马乱系咪吓？嗱，第一个吓，物质准备同小朋友咧可以共同嚟参与啊，即系家长唔好一手包办，即系无论你小朋友几大啦都好系咪？好多家長啦，即係佢喺度準備嘢嘅時候咧，全部自己搞掂啦，買文具啦，整理書包啦，全部家長做曬。啊，小朋友完全唔需要參與嘅。咁啊，去到學校之後咧，小朋友唔知道自己書包有乜嘢係咪啊？咁啊，啲嘢咧抌咗都唔知啊，亦都唔識得自己去收納整理。咁整理書包嘅呢件事情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啦，佢嘅自理能力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鍛鍊機會嚟嘅。所以咧，建議大家可以點做咧？嗱，首先攞出你嘅書包。筆袋、課本、練習冊、作業本同小朋友一起分類。包書皮咧，如果仲未完成嘅話咧，今日就可以搞啦嚇。因為包書皮嘅話咧，雖然唔算話好複雜，唔係一件必須要做嘅事情，但係咧小朋友佢做嘅話，佢會好有成就感嚇。咁啊，低年级嘅小朋友咧，佢家长吓可以帮手嚟剪系咪啊？咁啊，小朋友就自己嚟黐吓。高年级嘅小朋友咧，就完全咧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啦。而第二个咧就系清点文具啊，铅笔啦就要刨好啦，咁啊，擦纸胶啦，尺啦就唔好买太多花呢碌碌嘅一啲玩具色嘅文具系咪吓？一造型花俏咧，呢个上课咧就越容易分心啊，变成玩具吓。而第三啊，准备校服啦、鞋袜啦、水杯啦、纸巾啦、汗巾，全部都提前攞翻出嚟吓，摆好，放到小朋友咧随时随手都可以攞到嘅位置吓。咁等到咧听日早上起身嘅时候咧，就只可以着啦，唔需要到处翻嚟翻去抄嚟抄去吓。而第四个咧就系可以准备一个开学嘅小物件啦，比如话准备一张小小嘅家庭便利贴啊，放喺小朋友嘅书包夹层嗰度，写一句鼓励嘅话嗱。比如话仔仔啊，或者女女啊，新嘅学期加油啊！简单嘅温暖啊，咁小朋友喺学校见到嘅话咧，内心都会感觉到充满力量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啦，嚟到时间嘅9:32，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东莞大道嘅西向北甲地路附近吓，一公里嘅路，比平时用都系45分钟嘅时间。而喺连马路嘅西向东，以及系商业街北向南，有一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30分钟嘅时间嘅。而喺主城区方面吓，咁啊，管温路从东城振兴路去到东宝路咧，有一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16分钟嘅时间。而喺学院路嘅北东向西，以及系明星路嘅北向南，从八一路去到东城光明路，有一公里嘅路，比平时用都系10分钟嘅时间嘅。咁啊，喺呢个钟数啦，亦都继续希望各位司机留意，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1: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2: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39，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咁啊，我哋继续咧讲到我哋开学前嘅最后一日咧，可以做翻啲乜嘢吓，咁啊，作息方面嘅调整都好重要吓，因为咧嚟到暑假嘅最后一日啦吓，我哋最紧要系咩咧吓，即系我哋遇到最常嘅问题就系晚睡晚起系咪啊，即系起得比较晏吓，咁啊，成11-12点咧先起身，咁然之后咧，可能会更加晏系咪吓，咁早上咧9:几10:几起身系咪啊？咁啊，聽日就要開學啦。咁啊，早上6-7点咧，可能就要起身啦。好多家長咧，諗住咧，早今日嘅夜晚咧，直至8点咧就逼小朋友上床瞓覺咁樣。結果咧喺度轉嚟轉去都瞓唔著嚇，越瞓咧就越煩躁。生活中咧其實唔係撳一下呢個開關就可以馬上切換嘅嚇。咁啊，今日我哋可以點做咧？第一個，早上咧就唔好瞓晏啦，唔好瞓晏覺啦，不過而家已經起咗身啦，已經9:几啦，就冇得調整啦。咁咧，盡量咧，大家就可以可以中午咧，或者係今日白天咧，就唔好瞓覺啊，因為咧去稍微控制一下，我哋夜晚咧可以調整到早啲瞓，因為早啲眼瞓啊嘛。咁啊，第二個啦，晏晝咧就減少一啲激烈興奮嘅活動，然之後去到傍晚咧都唔好話玩太刺激嘅遊戲，比如話睇啲咩打鬥類嘅動畫啦。大腦過度興奮啦，夜間好難入睡嚇，可以去散步、去傾偈、畫畫、或者係點住或者睇繪本嚇，睇翻啲輕鬆嘅課外書。第三夜晚咧提前建立一個睡前嘅儀式，刷牙啦、講故仔啦、安靜閱讀啦，減少手機、平板、電子產品睡前一個鐘頭，盡量就停止使用啦。屏幕嘅藍光咧，佢會抑制你嘅褪黑素嚇，越刷越精神。而第四瞓覺晚上瞓覺嘅時間咧，相對暑假嚟講嘅話咧，就往前調30-60分鐘就 OK 啦，就唔好一下子就提前2-3个钟头。小朋友瞓唔著嘅話咧，允許咧你可以瞓喺床上面安靜睇書，但系咧就唔好去指責佢，係唔好鬧佢。咁啊，好多家長佢問啦，即系夜晚今晚瞓覺嘅話，小朋友緊張到失眠點算未啊？可以點做呢？開學的焦慮其實不是只有這個小班剛剛入學的小朋友會有的，比如說幼兒園升小學、小學升初中、甚至初中高中的小朋友都可能會有這個開學的焦慮的。那怎麼辦呢？這個其實它會展現到很多，比如說早上不是不想上學哭小朋友的這個身體的軀體化，什麼頭痛、肚痛，但去到醫院檢查咧嚇，冇任何實質上面嘅一啲問題嚇，呢個咧都係情緒轉化為係身體感受嚟嘅，所以咧我哋咧可以分幾個唔同嘅階段嚟傾傾嚇。幼兒園階段啦，新生升小班啊，老生就升中班大班嚇。小朋友擔心離開咗爹哋媽咪咧，喺學校會掛住屋企人，又驚老師，唔知點同小朋友玩。嗱呢種情況嘅話咧，你哋唔可以講話唔準喊，翻學有咩好喊啊？再喊就唔要理之類啲咁嘅要挟佢嘅話咩？你可以點講咧？你可以試一試嚇。聽日咧你就要翻幼兒園啦嚇，你就會認識咧好多新嘅小朋友，會有玩好多好玩嘅遊戲。咁啊，到到翻学嘅时间，咁啊，爹哋妈咪咧就一定会准时过嚟接你翻学。咁啊，当你挂住我哋嘅时候咧，就可以吓去睇一睇呢个书包入面嘅贴纸啦吓。咁啊，挂住我哋好正常，好多小朋友咧都会挂住爹哋妈咪，系咪？可以去氹一氹佢，俾啲安全感佢吓，反复确认呢个接送嘅承诺，一定要接佢，一定会去送佢嘅，唔好去恐吓佢。咁低年齡段小學嘅朋友啦嚇，咁啊，小學嘅同學仔嘅話咧，點樣咧？因為小朋友咧擔心作業會變多啦嚇，課堂紀律啦，同啲同學仔啦，即係會有矛盾啦，驚老師批評。咁呢個時候咧，你可以去點做？你可以講講啦。新學期咧會有好多挑戰嚇，會遇到好多唔識嘅嘢、唔開心嘅嘢，你可以大膽話俾老師知。翻到屋企你亦都可以同爹哋媽咪講，我哋唔要求咧你每一件事都做得好，但係淨係需要咧你做得認真就 O K 嘅。咁而小学高年龄段啦，呢个时候小朋友咧就会开始咧就有呢一个虚荣心啦吓，开始在意成绩啦、同学嘅评价啦、面对学业嘅压力啦，内心有好多谂法。咁好多小朋友系唔会愿意主动讲嘅，就唔可以一开始就倾成绩吓，可以讲讲啦。新学期你期待乜嘢啊？有冇担心乜嘢啊？唔理系开心定系烦恼咧，都可以同爹哋妈咪倾下，系咪啊？即系将呢个讲嘢嘅权力吓交俾小朋友，多啲去倾听啊，多啲去倾听，少啲去评价就好嘅啦。 而初高中的小朋友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青春期了，他非常之反感家长去说教，你不要长篇大论讲道理，你简单平等去交流。新学期呢压力会变大啊，咁攰咗可以同屋企人去倾诉啊，我哋唔係淨係睇你嘅学分数，你嘅状态同埋感受都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呢喺度呢亦都係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啦，如果小朋友持续讲肚痛啊、头痛啊，星期一啊去到星期五呢早上唔舒服嘅话呢，去到周末就好转啦，咁啊一方面医院呢做基础嘅排查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呢重视小朋友心理嘅压力啊，多啲去聆听啊，唔好直接定义小朋友呢佢就係扮病、诈病啊，偷懒系咪啊？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这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

0: 国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1: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0: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2: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3: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51吓，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咁嘅双城嘅好产品吓。首先咧嚟到秋天啦，咁啊，我哋好多朋友咧感觉面上面嘅水分流失得特别快，系咪啊？就算咧，就算日日都喺度淘水雨啦，皮肤都系比较暗沉，冇乜光泽。所以嘅保湿力咧，其实系撑唔起我哋秋天干燥嘅皮肤吓。咁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换一款锁住水分、提升肌肤状态嘅面霜吓。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啦，雅诗兰黛嘅多效自然面霜，佢有滋润版啦，同埋清爽版嘅两个版本吓。油皮、干皮随便拣。咁啊，但系讲到呢个系列咧，好多小朋友啊，好多朋友咧，第一个反应就系贵，系咪？咁今日咧，我哋系品牌方啦，俾咗一批呢个云选清仓嘅福利啊，俾到大家。到手咧，淨係需要260元就可以開期啦嚇。咁佢咧就係外包裝咧，喺運輸嘅過程當中有少少輕微嘅呢個壓迫啦，或者磨損，但係入面嘅呢個產品嘅品質啦，完全係唔受到影響嘅嚇。我哋自己用啊，絕對係賺到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喺我哋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就可以嚟領取呢波福利啦嚇。咁而一到秋天咧，各位嘅呢個皮膚啦，即係呢個嘴唇咧，肯定都系開始會有少少乾裂，係咪啊？即係容易咧呢、這個有裂痕嚇。咁呢個時候嘅話咧，其實大家可以咧咁啊換翻一個咧我哋嘅呢個品牌嘅變色唇膏。今日帶俾大家係嚟自迪奧嘅呢個變色唇膏嚇，一支咧就等於係唇膏加口紅兩種嘅效果，隨手一塗咧，滋潤感同埋呢個氣色咧都會好多。咁關鍵咧，我哋今日係清倉福利價嚇，咁啊價錢好抵，一支1.4克啦，兩支到手淨係需要69元嚇。再嚟感興趣嘅朋友啦，歡迎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喺我哋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就可以嚟領取呢波福利啦。咁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倾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是、关于开学啦吓。睇翻各位听众朋友留言啦。咁啊，呢位听众讲到啦，好多家庭咧，呢位听众讲到啦，佢话我屋企咧听日幼儿园小班新生啦吓，今晚咧就话唔想翻学，讲到咧要离开妈咪就喊，点样可以去安抚一下咧？咁其实咧新生分离焦虑好正常，你就唔好去恐吓佢咯吓，你一定要反复去同佢讲吓。早上啊，几时去接佢？夜晚诶，几时一定要去到呢、這个准时接佢啊？咁送佢系咪啊？讲多啲咧，幼儿园好玩嘅嘢，比如话咧，有到个小朋友啦吓，有老师对佢好好啦，好中意佢啦，系咪？你好似我咧，我小朋友佢就系、是、听日日都系翻学啦，咁啊，去到小幼儿园嘅小班。當然啦，佢已經係讀過一年嘅小班嘅啦，佢相對會好啲。但係好多嘅小朋友嘅話咧，佢係。即係佢會係驚嘅，因為佢從屋企咧直接就去到學校嘅話咧，佢係會唔適應嘅。咁呢個情況咧，家長咧要俾多啲安全感佢嚇，同佢講多啲咧學校好玩嘅嘢咧，咁啊小朋友咧佢就會慢慢咁啊可以接受到翻學嘅呢件事情噶啦。好啦，咁啊，最后节目啦，听到嚟自侯旭嘅呢一首《梦在前方》，然之后一阵间咧，继续会由伟龙带俾大家越睇越精彩。我哋一阵间再见，拜拜。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

好啦，咁了时间嘅10:07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全新嘅一个星期啊，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当中。咁啊，过完今日咧，听日就系9月份啦，开学嘅时间，亦都系我哋。全新的一個即係點講咧？即係每年一到咗九月份咧，就總會有啲咧，即係哦，真係正式開始嘅感覺係咪啊？你計下咧嗱，今日即係九月份開始咧，我哋2026年咧，馬上就真係要倒計時啦嚇。咁啊，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咧，而家仲有即係整整啱啱好4个月嘅時間嚇，大家咧亦都可以好咁開始咧，即係去到安排自己後面嘅工作，點樣可以令到最後嘅4个月咧，2026年咧，仲沒有白過，對不對嚇？咁啊，今日咧节目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到啦吓，我哋嘅呢一个立错乐队嘅音乐啊吓，咁啊立错乐队咧，佢系我哋今次咧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呢个总冠名啊吓，亦都系咧我哋即系今次比赛当中啦吓嘅歌单之一系咪？因为咧好多人翻唱噶啦，参加我哋比赛啦，咁啊而家我哋海选咧已经截止噶啦吓，咁啊亦都系期待紧咧我哋嘅最终嘅成绩出嚟吓，所以咧好多嘅企业啦，其实都有好大嘅诚意，希望咧可以通过呢次比赛啦吓，可以咧获得更加多嘅一个宣传啦，我觉得可以吓，咁咧亦都建议大家啦吓，亦都可以多啲嚟到听到立创乐队嘅作品嘅，咁啊立创乐队咧作为我哋东莞咧一个新生代嘅音乐作品嘅一个。叫做乐队啦吓，佢哋写咗好多嘅原创作品吓。咁头先咧开始听到呢一首咧《制造美学之城》啦吓，亦都系咧佢哋全新嘅一首作品。咁啊，都有我嘅参与演唱喺当中吓。为咗嘅就系咧，即系宣传啊，亦都系跟住我哋东莞嘅呢个新嘅呢个宣传计划嘅一个安排去走吓。咁后面时间咧听到嘅系嚟自立创乐队嘅一首相对比较摇滚啲嘅作品《元神》吓。呢首歌嘅话咧，大家都可以翻唱一下。

好啦，咁呢首歌呢，袁晨力作品嘅话呢，佢哋嘅快歌当中呢，我个人呢係最即係比较鍾意嘅，咁特别係佢嘅内容方面啦，咁再加上白总佢嘅声线，其实 白老师呢，我哋演唱所有嘅立创乐队嘅作品呢，都係由白老师目前嚟演唱嘅，咁佢呢都十分之希望啦，可以揾到呢即係鍾意佢嘅歌，可以唱出佢歌表达嘅内容嘅歌手，咁或者音乐人呢嚟到翻唱，所以呢亦都期待大家嘅一个翻唱。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呢，就听到系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啦，呢首歌呢非常之有意境啦，我觉得都唔错吓，我一直都想翻唱吓，你哋听听啦，呢首歌我翻唱适唔适合吓？七里山堂。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23，吓继续翻嚟节目东节目当中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咧嚟分享到咧嚟自立创乐队嘅作品吓。下面咧听到呢一首歌啦，系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乘风力量》吓。呢首作品嘅话咧，其实想表达嘅咧都系即系关于企业啦吓，企业嘅呢一个因为立创乐队咧，佢哋曾经讲过啦，佢哋净系写他人嘅作品，净系写他人故事吓。所以咧，佢哋嘅作品咧，基本上都系写人哋。比如话，我哋一阵间会听到啦，会有各种各样唔同行业啦，各种各样唔同企业啦，包括唔同村落啦，佢哋帮佢哋写嘅作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天气。今日白天同埋夜间都系阴天，间中多云，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吓。气温系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95%，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东市气象局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6吓，系咪时间咧？推介我哋家乡嘅双城好产品。首先咧，分享到嘅系嚟自咧呢个雅诗兰黛嘅呢个美妆产品吓。因为咧嚟到秋天嘅话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感觉到皮肤吓、面部啊各方面其实咧都系会比较容易水分流失得比较快。就算咧日日涂水乳咧，皮肤咧都系比较粗糙暗沉。水乳嘅保湿力量咧系撑唔起秋天干燥嘅皮肤，系咪？换一款锁住水分，提升肌肤嘅状态嘅面霜咧，其实关键吓，所以咧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雅诗兰黛嘅多效自然面霜，滋润版同埋清爽版都有啊，油皮、干皮随便拣。咁但系讲到呢个系列咧，好多朋友第一反应咧就系贵吓，所以今日咧品牌方咧就俾到一批混选清仓嘅产品啦，到手价净系需要260元啊吓，就系外包装咧喺运输过程当中有少少轻微嘅一啲磨损，但系入面咧完全唔影响嘅吓，

咁啊，用到嘅话咧，即系绝对就赚到啦。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攞出手机啦吓，同大家嚟搜索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吓，然后就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波福利吓。咁而另外一個產品咧，就係嚟自迪奧嘅變色水魅惑嘅唇膏嚇。咁呢款唇膏嘅話咧，非常之唔錯嚇，咪亦都係迪奧嘅大品牌啦。一支就等於係唇膏加口紅兩種效果，除曬一套咧，咪滋潤感同埋好氣色咧，全部都有啦。關鍵咧，今日清倉福利，價錢好抵嚇，一支咧1.4克，兩支到手淨係需要69蚊嚇。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後台啦，咪發送訂購兩字就可以嚟參與領取到我哋嘅呢波福利嚇。好，咁啊，下面嘅时间啦，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啦，嚟自立创乐队嘅作品啦吓。立创乐队咧，佢哋写过好多咧其他唔同行业嘅歌，比如话咧，佢为歌手都写过一首吓。咁呢首歌嘅歌名叫做《我是歌手》啊。

好啦，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分享到吓嚟自立创嗰啲作品啊。前一排咧，即系因为立创乐队咧，佢哋我哋嘅呢个复赛马上开始啦吓，咁啊，我今年嘅2026东京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啦，就将会喺9月12、13号吓喺我哋东京广播电视台咧2号演播厅举行。咁今次嘅比赛当中咧吓，立创乐队咧。亦都將會帶嚟佢嘅演出啦嚇，咪同偉龍一齊合唱嚇，咪因為一首歌《我想就成》呢首我哋今次比賽嘅主題曲，咁亦都有傾過咧，佢哋最近寫很多好多作品咧，其實都係同而家時事有關，比如話咧，而家好多嘅年輕人咧，包括我哋都中意睇小説係咪啊嚇，中意睇動漫嚇，咁啊佢咧就寫咗一首咧非常之熱血啦嚇，咁啊關於動漫嘅呢一個修斯啊逆轉嘅呢、這個歌曲嚇，叫做《血脈》，我哋一齊都嚟聽聽。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咪听到嚟自立唱乐队带嚟一首《酒吧唱歌的女孩》啊，咁啊，立唱乐队咧，佢哋写俾唔同学业啦吓，唔同嘅诶呢个情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吓，咁关于写女性嘅都有几首吓，比如头先呢首啦，同埋我哋下面听到呢一首咧，都系关于写女性嘅作品嚟吓，所以咧，咪都希望咧大家咧去多啲关注我哋立唱乐队，亦都系同大家嚟预告一下啦吓，我哋喺今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呢个九月嘅13号啦，我哋嘅东莞2026东莞企业原创大赛嘅复赛咧，就将会喺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二号音乐厅嚟到开启吓，咁啊亦都系欢迎到大家啦，多啲关注啊，因为咧今次嘅比赛啦，我哋将会咧系增加咗好多唔同嘅新嘅形式啊，系嘛，而且奖金都非常之丰富吓，咁我哋而家咧都做紧预告啦，所以咧亦都系希望啦，可以大家可以获到更多好嘅成绩吓。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咧，同样咧系关于立创乐队写俾女性嘅一首作品《不想结婚的女人》。佢之前同我讲啦，即系佢哋几位老师咧就话，希望咧可以揾到咧即系适合唱呢首歌嘅呢个女歌手。咁如果大家认为自己都适合嘅话咧，可以咧嚟到报名系咪啊？嚟到翻墙，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来啦！
2: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人民出行。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呢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可以通过百度地图的数据看到，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博览大道，从黄广快速路到将军路要比平时多花35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公园路和青龙路这两个路段比较拥堵。公园路是从西向南的方向，比平时多花37分钟的时间，青龙路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要比平时多花37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注意好车距和车速。那除此之外，有一条还在加重拥堵的路段出现在黄广快速，从水帘山一桥到南环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4: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5: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4: 好男儿参军报国，
6: 强军梦，使命担当，
5: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9: 我要
8: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2: Hello， 各位，8月31号周一上午的11点18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养生学堂。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不少的朋友都特别想念景山老师，是吧？景山老师现在在大东北啊，在这儿感受一下东北的风光。所以，如果想念他的朋友，可以在下周一收听他的节目，下一周他就回来了。啊，景山老师已经出去2周。

不老，想他的朋友应该真不少吧。各位，今天的养生学堂，安琪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当然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啦。今天我们来分享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水蜜桃。来吧，电波前的各位，喜欢吃桃子的朋友多吗？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隔空点点头吧，不然大家挥手，因为有不少朋友在开车，手呢还是要放在方向盘上面的。大家都知道桃子是个好东西，包括我就特别喜欢吃啊，这个浙江这边的水蜜桃特别大个，一咬满口流汁，太好吃了。但我不太喜欢吃冰镇的，因为我知道它会让我体内的寒气和湿气比较重。很多人都知道啊，桃子是一个好东西，生吃可以通便，熟吃可以养脾胃。但你知道吗，就这种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吃法，里面可是有大讲究了。吃对了是寿桃，吃不对那可就真成了伤身桃了。桃历来被称为我国的五果之一，叫做肺之果。中医认为它的味道甘酸，性微温，具有补益心肺、生津止渴、消积润肠、解劳热的功效，适于津少口渴、肠燥便秘、淤血阻滞，还有年老体虚、乏力眩晕、低血糖、肺病，还有虚劳咳嗽这些疾病。生桃和熟桃的功效区别那可是大得很呐、啊！生吃可以通便啊，新鲜采摘口感脆爽的桃子，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丰富，尤其是果胶含量比较高，这种不溶性的纤维进入到肠道之后，可以像小刷子一样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缓解老年人常见的排便困难。如果你最近有点上火啊，大便比较干，饭前半个小时可以吃一个生脆的桃子，效果可是非常好的哟。熟吃是可以帮助我们养脾胃的，也就是把桃子给蒸熟了。而这里说的熟是指蒸熟煮烂或者放得自然软透的桃子，经过加热或者充分啊，让它有一种温热感之后，它就熟透了。比如说啊，如果你不想加热，你就把这个桃子放得特别熟，特别的软糯，桃子里的纤维就会变软，对于胃肠道的机械性刺激就变小了。那同时呢，桃子它的性情比较温和，熟食之后温养脾胃的作用更可以发挥出来，适合脾胃虚寒，吃一点凉的就会拉肚子啊，胃不舒服啊，啊这些朋友，一碗冰糖蒸桃就是非常好的养胃小甜品哦。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不太适合吃桃子，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因为桃子它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每百克的桃子含糖了7克。糖尿病人如果你不加节制，过量吃桃子，你就会损害你的这种胰岛功能，引起你的血糖和尿糖迅速上升，加重病情。第二个是脾胃比较虚弱的，因为桃子当中它是含有大量的大分子物质，吃完桃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造成肚子痛、腹泻，所以不应该多吃。还有婴幼儿和孕妇，因为小朋友尤其在1岁之前，你没有办法消耗桃子当中啊这种大量的大分子物质，非常容易造成过敏反应。还有孕妇吃桃子过量可以会生我们体内的热气，会容易引发流产和出血。当然还有容易过敏的朋友，有的人吃桃会过敏，大家知道吗？你就好像这个桃毛啊，很多人碰到之后就会觉得啊，我的皮肤好痒啊，那可能吃了桃子也会有这种过敏反应。刚开始你的症状是比较轻的，比如说你的嘴巴微微发红、脱皮、瘙痒，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不要吃了，把你的脸和手洗干净。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比如说你的耳朵、嘴巴的四周，还有你的脖子上出现大片的红斑，甚至是有轻微水肿的话，那就要赶紧去医院就医啦。桃子，1000个人就会有1000种对于桃子不同的反应啊，所以自己比较适合吃桃子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点，但是比如说胃肠道功能不好的、容易过敏的、婴幼儿和孕妇以及糖尿病的患人，咱们还是稍微的远离一下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吧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天气啊，今天是阴天转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温度是26度到31度。那9月1号，也就是明天周二，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会有大雨，一直是这个雨呢是持续到目前为止啊，看到是到下周二都依然是有雨水的，这段时间雨水比较频密，希望大家能够带好雨具。Hello， 各位，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那就是因为下雨比较频繁，它就会造成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非常容易有积水，就会有蚊虫。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蚊虫的防御，其中的第一点就叫做清积水。蚊子的卵和幼虫以及茧都离不开水，它的虫蛹啊，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如果你的家里咱们可以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的积水点：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中央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洗干净了，也可以用沙土或者是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社区的层面，咱们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的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拥堵。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

0: 当滨海湾的晚风，
1: 当滨海湾的晚风
0: 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Hello， 各位，8月31号周一中午的11:43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养生学堂。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的上半趴和大家分享到了桃子的用处，那接下来呢，在节目的下半趴，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此时此刻这个季节啊，我们都已经立秋了，对吧？只有咱们广东会这么的燥热，那在咱们广东比较适合吃的肉类是什么呢？大家好好的猜一猜，秋天滋阴的肉不是牛羊肉，而是它降秋燥，滋补不上火，大人小孩都比较适合吃，那就是鸭肉。鸭肉非常的营养，特别适合夏秋季节来食用，既可以补充过度消耗的营养，又可以去除暑热给人体带来的不适。那中医认为啊，我们来看一看，鸭肉甘凉无毒，入肺肾经，老鸭有大补虚劳、清肺解热、滋阴补血、定惊解毒、消水肿的功效啊，所以呢，咱们的鸭肉它的全身都是宝贝。鸭肉的味道甜、咸、性凉，具有滋阴养胃、利水肿的作用，适用于骨蒸劳热、小便不利、遗精、女子月经不调。乌骨鸭药啊，乌骨鸭药它的这种入药的价值会更大，比如说乌骨鸭。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种鸭类？乌骨鸭它的药用价值非常大，结核病的患者可以减轻潮热、咳嗽的症状，老母鸭可以补虚滋阴，对于久病体虚或者是虚劳吐血的朋友比较有好的作用。还有鸭血，大家吃火锅爱不爱吃鸭血？我特别不喜欢吃，但我的家里人很喜欢，尤其是我的妈妈，她非常喜欢吃鸭血。还有的时候早晨和朋友喝早茶啊，他们也会比较喜欢去点一盅这种有生姜做出来的这种鸭血包。鸭血具有补血、清热、解毒之力，看完之后我也得吃了。以前我特别讨厌吃，我在想啊怎么会吃鸭血。你看，常用的食疗药膳方有冬虫夏草鸭、秋毛鸭一只，去它的毛和内脏，砍成大块，冬虫夏草10到20克，同蒸熟食。它呢可以滋补我们的内在，补肾益精，益肺止咳喘的作用，比较适合病后体虚、口干咽燥、头晕盗汗啊这种朋友。健康人吃了它，可以让我们的精力更加的充沛。第二个是沙参玉竹老鸭汤。用到的是一只老鸭，北沙参、玉竹各60克，生姜2片。北沙参、玉竹洗干净了，老鸭洗干净了，斩切，把全部的用料都放在锅里，加上清水适量啊，来煮沸之后，文火煲2个小时，调味就可以了。北沙参和玉竹是各60克的啊，各位，它呢可以帮助我们滋阴清补，适用于阴虚的症状。还有陈皮大鸭啊，我特别喜欢陈皮，大家喜欢吗？我家里存了还挺多陈皮的，到了广东之后才知道陈皮的妙用啊。鸭子一只，去毛和内脏，蒸熟倒出汤汁，加入到奶汤、鸡汤、酱油、料酒、胡椒粉拌匀，陈皮6克，切丝放在鸭子上面蒸熟就可以吃了。陈皮是可以帮助我们健脾胃、开胃。还有啊，大家知道吗，陈皮还有一个妙用，就是当你刚刚生完孩子啊，你需要让自己的脾胃尽快的顺气，尽快的排便，因为大家都知道刚刚产完，无论是剖腹还是顺产，它的脾胃都会弱很多，那你就去喝陈皮炒米茶啊，对于身体的恢复功能特别有帮助啊。接下来是全鸭冬瓜汤。鸭子一只，去毛和内脏，冬瓜2000克，不去皮，瘦猪肉100克，芡实薏米各50克，莲叶1片，北沙参30克，同煮汤，用食盐、味精这些来调料啊，调味就可以了。它可以帮助我们健脾胃、补虚弱、清暑的作用，是夏天很好的清凉补品。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1: Hello， 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啊，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内容，那就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吃什么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恢复更有帮助。其实到了夏秋交界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选择吃鸭子，因为鸭肉性寒，它呢可以入肺肾经。比如说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冬虫夏草鸭汤啊，那这样的一种汤可以帮助我们去恢复自己的精力值啊，不会让大家觉得每一天蔫蔫的，好像无精打采的。第二个是沙参玉竹老鸭汤，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它可以帮助我们，防止便秘、肾阳不足、补阳，还有肺阳不足、补阳，或者是胃阴不足之可烦燥热等等啊，可以关注一下沙参玉竹老鸭汤。除此之外，还有陈皮老鸭汤，

陈皮老鸭汤呢，是咱们广东朋友特别喜欢煲的一种汤啊。陈皮的功效，它最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开脾胃、顺气。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全鸭冬瓜汤，怎么做呢？各位，鸭子一只，去毛和内脏，冬瓜2000克，不去皮啊，千万不要把皮给去了。瘦猪肉100克，芡实1米各50克，莲叶一片，北沙参30克，同煮汤，用食阳味精来调味食用。它的帮助是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健脾胃、补虚寒、清暑热，是夏天非常好的清补凉食品。跟大家提到的四款啊，比较适合做鸭子的汤，第一是什么？冬虫夏草汤，它的价格可能比较贵啊，冬虫夏草。第二个是沙参玉竹老鸭汤，它的性价比比较高，非常适合我们病后来补充自己比较虚弱的身体。第三个是陈皮大鸭汤，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营养不良、食欲不振，还有脾胃虚弱。最后是全鸭冬瓜汤啊，它呢是帮助我们健脾胃、补虚寒以及清暑热的作用。大家记住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养生学堂的全部内容。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喽。下个月见，9月1号，也就是明天，明天见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一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今天主城区呢，个别路段呢，稍微有些拥堵啊，跟您一一来关注吧。太和商业街从怡丰路到长泰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同样，这个长泰路附近南向北方向也有5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可能都需要10分钟左右才过得去啊。这个双方向，太和商业街这儿稍微有点堵，然后龙生路啊，从石龙的玉兴路到石龙的这个正中路啊，就是方正中路啊，这个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然后龙华路从周屋路到师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可能需要10分钟才过得去。这是我们的主城区，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然后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需要半个小时左右。金刚北路东向西方向有700米左右的拥堵，也要半小时左右。环管快速从环管路桥到南环立交桥的西向东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这一段也得半个小时啊。所以这几段路行驶起来压力都比较大。然后再来关注到襄邙西路，从清漳路到福冈马田街西向东方向有3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20多分钟。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现在高速路段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呢，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
1: 点滴记录
0: 东莞法治进程，
1: 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了，又在八月份跟大家相约。为什么又说八月份这个词呢？因为今天是8月31号，明天起就正式进入到九月份了，孩子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学了，那家长们也深受归笼，是吧？回到学校之后呢，要安排自己的各类的工作了，这段时间有孩子陪伴是否特别幸福呢？但时间飞快啊，2026的脚步在8月31号的时候再次跟大家做提示，8月份今天就正式结束了。我们在中午的时段

那有 ETC 的专用车道，以及我们说人工车道，您平时是会选择 ETC 出行吗？还是就是喜欢用人工出行？您的担心或您为什么这么选择？比如说你看，你是怕有人蹭你卡，还是说你用这个 ETC 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选人工？因为人工慢啊，觉得 ETC 快，那总得有点理由和原因。各位您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要问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呢，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在各大高速路口一到拥堵时段的时候，人工排队时长明显要长于 ETC 的拥堵时长啊。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你说他不知道这个 ETC 吗？他也知道。你说他没有高速出行的需求吗？他也经常这个跑高速，但是呢，就是不办 ETC 啊。原因是什么？对吧？朋友们可以说一说啊。那就这个 ETC 的话题啊，最近就有网友呢在我们的交通运输部的官网上进行了留言，所以交通运输部呢就这个话题也进行了回应，然后这一回应呢就让这个 ETC 的话题啊冲上了热搜。看来大家对这个 ETC 的使用方面啊一直都有着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原因以及苦恼，对不对？8月29号啊，就是前两天，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这个话题呢，是登上了热搜的第一名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在这个交通运输部的官网上哈，有朋友们做了一个提问，他是这么问的，他说：“您好，就是现在呢，高速 ETC 呢是需要安装设备感应的。”安装的时候呢，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那能不能把我们的车牌号去绑定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或者是银行卡，直接走 ETC 的通道，然后就可以扫车牌来进行支付，节省我们的排队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啊？这个建议呢，希望我们的交通运输部的相关领导予以重视，切切实实给老百姓提供出行方便。这是有一个建议取消 ETC 设备的话题，然后这个一出啊，我们的交通运输部的这个官网上，作为这种我们说对民公众渠道啊信息政务公开，那有问题要及时进行回应，所以呢，第一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回复啊，他说感谢您的留言 ，ETC 呢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高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 ETC 具有明显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渠道线上线下去便捷申领 ETC 设备。同时呢，为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啊，这个便利群众的出行啊，交通运输部也是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这才是关键啊。交通运输部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也就是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的便捷通行模式。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意思就很简单，就不需要再去安装那个 ETC 的设备，而是用你的手机作为载体，然后呢，主要是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的这个行驶轨迹，并且核算通行费用啊。因为现在你看这 ETC， 它是扫那个你的 ECC 车牌一扫滴啊，这个信息一感应，它就知道你从哪上的，从哪下的，按 ETC 走。那现在呢，就是按车牌走。按车牌的话，那这个车牌那就需要相当于全程都有人拍照了，对吧？那用户呢，可以通过现行的 MTC 人工收道，也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收费的车道，电子支付方式来付款。那未安装 ETC 的小型我们说客车啊，就是咱平用的乘用车，如果使用这个模式，就可以省去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卡，然后交还那个我们说 CBC 卡的整个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啊。所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首先将在 MTC 车道上这个开展。MTC 什么意思啊 ？MTC 就是人工车道啊，就是现在这儿用，看看这个成效如何啊，后续。

0: 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的专用车套，并作为当前 ETC 和 MTC 等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在2026年今年年底啊，这个成渝啊，就重庆那块，成都、重庆，然后长三角这些区域的高速入口的 MTC 车道与全网出口的 MTC 车道，就人工车道，就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的我们这个通行全覆盖啊。当然还是这样，就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还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出行方式的啊。日常如果说你出行的频率比较高，希望实现这个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过，那你还是办 ETC。因为现在办 ETC 的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享用，就是它有那个95折啊，通行优惠等等的啊。如果说你平时频率不太高，然后呢，确实你安个 ETC， 有的时候你不经常使用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拆卡呀、不用了是吧、欠费啊等等，各类问题会出现啊，那不方便安装 ETC 的车主，那你就可以选择原有的 MTC 通道模式啊，在试点地区你就会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所以这是这个回复啊。那针对这个回复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啊。有朋友说这个 ETC 啊，它是具有唯一性的啊，但是车牌不是。但是呢，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觉得大家既然在试运行阶段以后呢，也会对于这个问题呢进行充分的论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不是说只以车牌为准，它肯定是以手机为载体的。那肯定就是说，你看现在走人工车道，车牌一拍，你手机一扫，直接就过去了啊。那朋友可能会问，那这样和我去取卡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省一个卡，暂时是这样的。那后续根据技术手段不停升级，你看这个说什么呢？这个就是以后啊，我们对于这个出行方式，大家就可以啊预见，现在已经着手进行相应的处理了，对吧？啊，当然有很多朋友自己的这个观点，说这个套牌车可能会更多了哈、什么当时的纠纷就会更多了啊，各类的情况都会有吧。我觉得这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呢，在这个试运营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这个相关机关，包括我们的交通运输部以及哈、这相应的我们的这个技术提供商都会考虑进去的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就是您怎么看这件事儿？你觉得这样方便不方便？还是你就挺喜欢用现在这个 ETC 的？因为现在确实，因为它这个ETC 的，它本身就是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成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多一步办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不用就长期挂在那儿，是你换车了还要重新更换等等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就看安 ETC，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啊？但有了这个最新的讨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啊。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妈妈，什么 是无声的世界。

0: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情况。气温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当然我们同步提示各位，整个雨水季节啊，蚊子的幼虫啊、卵啊都离不开水，清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所以朋友们，咱们在家里面记住还是去牢记坚持翻喷倒罐，不留死角啊，养这种水生植物的内壁容器的时候要及时进行清理，就3到5天给它换一次水，尤其是个内壁的擦一擦，要有一些这个蚊子的幼虫或卵在上面可能就附着着，那其实咱们换水的意义就不大了啊。然后可以养养鱼啊，对不对，鱼也可以去吃这些幼虫啊。那在整个社区层面上，像垃圾桶的这种卫生情况，以及我们下水道排水沟的治理情况啊，咱们多多关注，共同筑牢一个蚊媒传染病的防控防线，对咱们身体都是有益且健康的啊。好嘞，稍后跟大家再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朋友们，接下来跟大家讨论几个热点社会话题啊，因为刚才跟大家关注的也是关于热点话题这个 ETC 的话题哈。接下来跟您聊一个也是个热点话题，就这两天就是八月初的时候，这个事儿其实是发生在八月初，但是最近讨论呢是这两天闹上热搜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八月初的时候啊，中国建设银行那个恩施分行啊，它有一个最新的公布了一个他们的一个，你叫工作时间也好，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整体的工作安排也好啊，其实说的白了，就这个午休的时候，朋友们，您平时都午休吗？但是银行这午休该怎么去定义呢？啊，他发了一个通告，就是恩施分行，他宣布说从八月三号开始啊，他辖区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时间工作日午休，那上午呢是9点到12点半，下午呢是2点到5点，

对外营业。12点半到2点这个时间是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的。那本来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理解为平时我们的这种工作场景当中，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特殊行业嘛，你比如说我们不能说中午12点到2点咱不做节目了，去午休。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你只非不能说我去午休了，节目我不做了，是吧？那肯定不行，因为性质不一样。那银行同样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啊。结果这个消息一公布，对不对？迅速是登上了热搜啊，就各大平台上我们都看到，说哎呦喂，这什么时候午休的风能吹到我们这儿啊？啊，还是银行好呀，那是吧？我们这个午休都不能保证，现在银行都不办业务了啊，那我们上班的时候，那我们也去不了啊，这以后可怎么弄啊？所以啊，就各类的话题都出现了啊，铺天盖地的，就一场关于银行该不该午休的话题，成为了一个全民大讨论，就这样炸开锅了，哈。这个其实你要说它一个深层原因，因为确实咱们现在的这个国有的这种大行啊，它原来的都是传统的，是什么时候是怎么个运营模式，咱们先说一下。就是你看看，你去中午办业务的时候它是在的，对吧？它是轮班吃饭的啊，就是说按原轮班吃饭啊，这也是首次把这种轮班吃饭改为了统一午休啊。但是在恩施，对吧？可能它地处湖北的西南山区，它县域客流本身占比就比较高啊，然后呢，午间的这种客流本来就相对比较稀疏，所以它的试点阻力比较小，所以它做了这样的一个试点啊。但是谁也没想到的就是，这个看似一个小范围的试点决定，点燃的是一场席卷全网的大讨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如果我们都在上班时间，对吧？大家都在上着班呢，谁有空去银行办业务啊？那您不能说所有的都是对公业务吧，对不对？我们的财务上班时间可以去，那我这上着班，咱们作为这种打工人，是吧？我在这个上班时间还在工厂打螺丝呢，啊，当然都打引号了啊，咱们都用的一些形容词。那我不能说打着打螺丝，我说这个我要去银行办个业务，我螺丝不打了。你看你的领导同意不同意呢？肯定不行啊。那我只能用我的午休时间去办我的个人的事儿，对吧？结果你告诉我，你中午你要休息，那我晚上去，你说你晚上要关门，这就成了一个矛盾了。啊，所以这讨论还比较激烈啊。那您是怎么认为这个话题呢，各位？当然我们也看了一下后台留言啊，也有朋友说这个午休嘛，对吧？大家都有午休的权利嘛，对吧？这个中午休息好了，下午办事效率更高啊，也能体现出对银行工作人员的关怀。但也有人就说了，就像刚才志威提到这个疑虑点，上班时间只有中午时间才有时间去银行去办业务啊，而且呢，很多老年人他是不会使用自助机器的。那你午休的话，那业务办理，客户去办理业务就不方便了啊。当然，人家说的这个午休呢，我们要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恩施它本身就是做了一个试点，也没有那么奇葩。我就觉得大家在网上看到任何消息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先对于消息进行一个判断，甚至是一些检索，再给出自己的观点，不要上来就给观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你听着奇葩事儿那么多，它有没有可能是奇葩事儿？有可能，但是呢，有的时候它背后也有着诸多的原因，对不对？这不，人家的公告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是在午休停止人工柜台办业务，但自助设备、银行、手机银行、网银都是可以进行正常办理的，然后也会有专门的人员指导在这个自助业务机那儿去办业务，只是说停止柜面业务啊。但就是这个停止柜面业务的问题，客户的担忧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你对于上班族而言，工作日午休时间就是他们去银行业务点办理业务最方便的时间，而对于不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是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现在银行的这个自助机器，确实我们要知道，它为了安全性啊，它的操作是比较复杂的啊。如果像你比如说志威，我们去银行去办业务，你不仔细看，你不仔细听，那你对于这个机器的理解，你完全就不能做到，对吧？你特别熟悉啊，所以呢，是高度依赖于人工柜台的。所以当银行午休啊，暂停人工柜面服务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有担心说影响业务办理的情况。但是啊，话得说回来，银行工作人员的诉求呢也需要得到正视啊。因为呢，你看银行呢，它一般都是早上8点半啊到9点开门，但实际上它并不是8点半到9点才开门，就是才到这个岗位上上班的。为什么呢？咱也知道所有的银行要去办业务，一开始前面有很多的工作的，
钱哪儿来呀、啊？对吧？还有各类的这种清点现金，做各类准备工作。

0: 到了晚上，你觉得我们银行五点半或者六点关门是吧？那关门了以后，他不是说关门就下班了，因为是要钱啊，他还得做当日的盘点总结。其实每天的工作时间呢，并不短，非常长。这第一，第二呢，你还要考虑到这个安全性和准确性的问题，因为毕竟涉及到了钱。咱们说现金这东西啊，拿走了啊，你再想往回追就很难了。对吧？认钱不认人啊，这话不是说空穴来风的啊。所以网点不关门，然后呢，柜台轮班吃饭，其实是行业当中的常态。那柜员吃一顿午饭就要被打断3到5次，很正常。由于银行每天都是跟金钱打交道，又需要足够的专注力，这种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呢，可能啊，我们说当然不希望有失误导生，这个导致。但我们也知道，当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啊。这个即便没有失误，它的服务质量的水平也会下降，对吧？态度可能就没那么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保障员工的休息权也是在守护金融服务质量的底线。那两方的观点都有了，那话说回来，到底该不该午休？这是咱们要讨论的关键，对不对？其实啊，满足客户需求和员工权益保障啊，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选择题，它不是一个单选非即必的，对不对？从恩施这家银行的这种我们说试点午休的细则来看啊，服务窗口并不是简单的一关了之啊，它也保持了自主服务渠道的不间断，专职人员的在岗指导，遇到必须柜面办理的紧急业务的时候，这个柜员也会进行人工处置啊。银行保障一线员工的休息权利，这种做法我们觉得是值得鼓励的啊，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不能一刀切呀。对吧？必须科学决策，细化举措，找准员工权益和客户需求之间的平衡点。比如你可以用这种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一下网点人流情况，开设什么呢？开设潮汐窗口嘛，合理分配人力。群众呢，想要趁着午休去把业务在网点去办妥，那柜员们也希望去好好吃上一顿热乎饭。这两边的真实诉求的需求呢，都是需要被这个认真的合理的进行对待的。所以啊，你说它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吗？它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个法律上的问题啊。从更深一层的分析，就是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之下，银行如何更加提供优质服务，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就是处理好线上和线下服务的关系啊。所以对于线上业务数字发展的同时呢，银行也要保持线下服务渠道的畅通和便利。因为近年来我们会发现呢，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啊，抛开这午休不午休的话题，手机银行智能柜台或者说智能这种我们叫智慧柜机，对不对？它的发展非常迅速，绝大部分的常规业务都能在线上办理，自助办理。银行网点的重要性确实是在逐步降低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基层人工柜台还是承接着不少的需求的，比如说老年人存折啊这种业务，复杂的对公业务、跨境业务啊、审核业务等等，都是不可取代的。所以啊，对于这种线下业务，银行需要的是根据网点客群的结构以及客户需求的差异化来施策，不能搞一刀切。就比如说，对于那些老年人，我们说老年集中群体所在区域，或者是城市的 CBD， 你比如说我们东莞，对吧？像这个各个主城区松山湖啊，这种中央商务区区域的网点，那你就要考虑保留5间的人工柜台。对于线上业务服务，银行也要把自助设备做得更简单更友好，对吧？你说你那个机器离了工作人员没人会用，那你觉得它实际的意义有多大呢？把这种线上渠道做得更加全面更加畅通啊，让数字福利真正造福每一类客群才是关键之所在。所以啊，银行网点遍布大街小巷，我们的银行午休是否是一件关乎日常民生的关键小事儿，对不对？啊，这个能不能休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小事儿啊。网友的热烈讨论，本质上是老百姓对于银行便民化服务的更高诉求和期待。大家讨论的绝对不是说银行的员工该不该午休，而是说银行的服务能不能更加贴合不同人群的需求，更有温度，这是关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讨论？各位可以想一想啊，咱平时您去现在的线下网点办过业务吗？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和原因之所在。所以呀，排班更灵活一些啊，配备更周全一些，让咱们来晚点办业务的人能够少点奔波啊，让在岗的员工多点安心，真正把金融为民的服务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这才是今天这个问题讨论的关键之所在啊。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哈，热点话题咱们共同讨论，希望各位有所参考以及有所思考。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他们的声 音
1: 成为
8: 最后的绝唱。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来啦，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的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

0: 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05，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首先睇到喺环市东路嘅南向北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21分鐘嘅时间。而喺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南寮宝立交附近有4公里嘅立路比较塞车嘅，比平时用都系差唔多成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东莞大道嘅东向西，因为发生咗事故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10到15分鐘嘅时间。而在环管快速的南环立交桥附近西向东方向有24分鐘的一个立路，起了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了。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2啊，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途车有道》，我系节目主持人伟龙。咁啊，今日咧嚟到呢个钟数啦吓，咁啊，八月份嘅最后一日，咁啊，亦都同大家咧好咁分享一下咧，即系关于咧马上要嚟到嘅呢个金九银十嘅一个传统嘅销售旺季啦吓。喺嚟到呢个时间咧，其实咧成个国内嘅汽车市场咧都其实发生咗好大嘅改变啊！价格战咧仲持续紧，咁啊新国标咧已经落地啦，国家以旧换新嘅补贴咧都执行紧啊！咁啊新能源嘅呢、这个购置税减半咧仲剩翻一年几嘅时间，大量新型嘅车型咧亦都集中准备上市吓，同时咧仲有一大批嘅库存车啦、老款车喺度清仓咁揈卖当中。咁好多人会问下，伟龙啊，咁而家到底咧适唔适合买车咧吓？金九银十会唔会话更加抵咧？有边啲品牌风险啊，可能要警惕一下咧吓？置换补贴咧，点样先至可以咧领到啊？然之后咧唔会蚀底系咪啊吓？咁啊，关于等以上嘅问题嘅话咧，我哋今日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好好嚟分析吓，同埋推荐一下啊。听完咗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再睇车去倾价钱去置换咧，心入面咧就可能会咧了解好多噶啦吓。好，咁啊，我哋首先咧同大家咧倾到嘅第一方面吓，亦都系关于你而家汽车嘅呢一个政策方面嘅问题吓。同样系一部车，嗱，有啲人咧可以攞到10,000多嘅补贴。

享受吓。而家新规要求咧，插电运动车型啊，纯电续航必须要达到100公里以上，先至可以进入到目录去享受到购置税减拨。咁啊，有啲老嘅短续航嘅插运咧，就已经享受唔到啦。而第二个30万以上嘅新能源汽车咧，减免封顶额度系15000，就唔可以再往上叠加啦吓。呢、这个缴纳税嘅时候咧，系统系会自动计抵扣嘅，唔需要自己额外申报税啦。而第三个这个政策咧，仲有年纪越往后咧，越接近呢个截止时间咧，市面上面咧嘅人就会越嚟越多人观望吓，年底可能会出现一波咧抢购潮吓。咁第二个啦，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嘅补贴啦，其实仲执行紧嘅吓，执行紧好多嘅东莞车主都唔知道吓。商务部八部门出台嘅呢个以旧换新吓，分报废嘅旧车同埋置换旧车卖咗过户两种嘅模式嘅，补贴比例系唔一样嘅。呢个系国家补贴嚟嘅，而唔系 4S 店俾你嘅优惠吓。报废旧车咧系买新能源吓，咁啊就系可以咧就新车价嘅12%，最高补贴20000蚊。咁第二个报废旧车，然之后买 2.0L， 以及系以下嘅呢个燃油车咧，车价嘅10%，最高可以享受15000蚊嘅。而只要换过户旧车咧，买新能源咧就系车价嘅10%，亦都系最高系可以享受到15000吓。只换过户旧车买 2.0L 以及系以下嘅燃油车咧，就系可以有车价嘅6%，最高咧就系13000蚊嘅呢个补贴嘅。呢啲咧都系几个关键嘅坑嚟嘅吓，咁好多车主咧去置换俾 4S 店去忽悠吓。第一个，一个人净系可以享受一次，嗱，大数据识别吓，唔可以拆分多台嘅车去补贴嘅。而第二个，报废同埋置换咧待遇系差好多嘅吓，同样买一台新能源车咧，旧车直接报废咧会单纯过户卖咗佢啊，最多咧可以攞多成5000蚊嘅补贴。所以咧，如果你部老车咧残值已经好低啦，你部车已经老化得好严重，卖都卖唔到几多钱系咪啊？你直接就走报废嘅话咧，攞国家嘅补贴你反而会更加抵。咁如果你旧车嘅车况好，仲可以卖到20000-20000蚊，咁咧就正常过户就 OK 啦。咁而第三个吓，国保咧可以同地方嘅一啲补贴叠加，但系咧就唔可以同其他同类型嘅政府补贴嚟重新申领嘅。好多嘅 4S 店咧，佢会玩套路吓，即系将国家俾你嘅呢个置换补贴啦，系计成系门店俾你嘅优惠吓。销售同你讲，我俾你优惠15000啦，实际上呢15000系国家嘅钱嚟嘅，而唔系铺头嘅让利。好多嘅车主咧就糊里糊涂吓，咁啊自己应该攞到嘅补贴咧就被当成系 4S 店嘅降价，攞车价一分都冇少。呢个咧就系8月份 4S 店咧最高法嘅啲套路，大家都要警惕啦。所以正确嘅做法系点样咧？你可以咧，即系倾攞车价嘅时候咧，就先唔好倾置换吓，将你嘅攞车价咧倾到最低啦吓，然之后再去将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啊等等呢啲补贴咧单独计落去吓，分开计就唔好沟埋一齐啦吓。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8: 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2: Music non stop，
1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咨询有深度，
1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3: 测评有态度，
15: 这个自动泊出，
16: 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3: 聊车有广度，
1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8: 车市热点，
19: 选车指导，
18: 安全驾驶，
19: 消费维权，
18: 二手车咨询。
19: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8: 爱车爱生活，
19: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6: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继续分享到啦，我哋今年嘅一啲新嘅时事。嗱，喺7月1日咧，正式落地嘅82项汽车新国标，26项强制标准啊，咁亦都系大家要关注到嘅。咁啊，好多人咧净系听讲话，电池安全系咪？其实入面咧已经包含咗好多咧同我哋用车安全、二手保值相关嘅啲硬性嘅规定。比如话第一个，动力电池咧强制安全嘅标准系强制要求电池要做到唔起火、唔爆炸，呢个系硬性嘅强制要求嚟啦。唔符合新标准嘅车型咧，一年过渡期之后咧就会面临退市，二手保值率咧就会明显下降。第二个，好多车上面嘅功能咧唔可以全部系藏喺呢个中屏嘅屏幕啊，灯光、双闪、危险报警啊等等咧，必须要保留呢个实体嘅按键。咁以后咧新款车啊就唔会出现咧，全部功能咧都喺大屏上面嘅啦啊，咪出事嘅时候咧，你如果触屏咧即系失灵嘅话咧，咩都做唔到系咪啊？而第三，隐藏式嘅把手必须要配备机械应急嘅解锁。以前好多嘅电车一碰撞断电咧，个门把手就推唔开弹出嚟啦，人出唔到嚟咧，咁啊就比较危险。咁新规之后咧，必须要有机械手动开门装置， 半幅方向盘，以后新车就唔可以上公告，唔可以合法销售啦。呢度咧亦都系同大家敲个警钟啦，下半年啊，市场上面咧就会出现一大批嘅旧国标嘅库存车，优惠力度非常之大，降价两三万甚至更多。嗱，唔系唔可以买，但系咧你要知道吓，佢系过渡期嘅车型嚟吓，一年之后咧政策全面收紧，二手市场咧就可能会认可度降低啦。咁如果咧价钱俾到足够嘅优惠力度大嘅话咧，可以执留。但如果咧净系优惠好少几千蚊嘅话咧，就唔建议入手啦吓，因为咧你后期可能要置换或者系卖车嘅时候咧，就会非常之蚀底啦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中午1: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吓，咁啊，下面时间先嚟同大家推荐下街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嗱，首先咧分享到啦，咁啊，今日分享到两款咧，都系我哋秋季非常之适合大家各位女性朋友嘅一个护肤品啦吓，同埋会使用到嘢。第一个咧就系、可以为我哋咧锁住水分吓，咁啊，即系提升我哋肌肤状态嘅面霜啊，就系嚟自雅诗兰黛嘅多效自然面霜吓，有滋润版啦，同埋清爽版两种。油皮乾皮隨便揀，但講到呢個系列嘅話咧，好多朋友都話貴係咪啊？咁今日咧，因為我哋品牌方啦嚇，咁啊俾到咗一批雲選清倉產品嚇，到手價淨係需要260蚊啊，就係、是、外包裝咧喺運輸過程當中咧有少少輕微嘅瑕疵，但係咧磨損，但入面嘅產品咧品質完全唔影響嘅嚇，所以自己使用咧係非常之抵嘅，咁啊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啦。咁除此之外啦，咁一到咗秋天啦，嘴唇咧都容易開始乾裂起皮係咪啊？咁出門之前咧，先塗翻個藥唇膏打底，再塗個呢個口紅啊，唇膏咧上色嘅話，好繁瑣啊，又黐立立。所以今日同大家帶嚟嘅係嚟自迪奧嘅變色唇膏啊，一支等於係有唇膏加口紅兩種嘅效果嘅，咁啊隨手一塗咧，滋潤感同埋氣色咧都全部上曬嚟嚇。關鍵係今日嘅清倉福利，價錢好抵，一支1.4克，兩支到手淨係需要69蚊嘅，所以大家去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喺我哋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就可以嚟領取呢筆福利啦。咁繼續分享到咧，即係我哋嘅新規嚇啦。咁啊，而家目前嚟講咧，講到行業方面嘅情況啦。啊，而家行業咧，根據成聯會嘅一個數據顯示嚇，七月末全國乘用車庫存咧大概係有350萬。经销商的这个库存预警指数连续几多日好多个月已经高于警戒线的。简单来讲就是车卖得不好生产得快，库存堆得非常之多，所以才会持续降价来促售。但是现在的降价已经不是所有车一起暴跌了，是结构性地去分化。比如说燃油车的话整体平均是降幅14%-15%，好多的合资燃油车跳水很犀利，老款就清仓优惠巨大，

但是新车换代之后呢价钱又会回 调啊。而新能源车方面的话呢咁就分化好大啦。咁啊低端的 A00 小车型啊咁啊降价来源。20万到30万的主流家用就优惠以置换啊权益啊赠送保险为主，直接观降就没有去年那么疯狂了，去年就比较疯狂一点。高端车型靠的都是产品力的稳住来价钱，只有老款的一些库存才会有大额的让利的。好多嘅网上面短视频咧就鼓吹话，下半年啊车价会呢个崩盘式嘅暴跌，系咪？呢个说法咧就有啲太过极端吓。清库老款咧会继续大降价，但系咧咁啊全新改款上线嘅车咧系唔会出现暴跌嘅。金九银十咧更加多嘅权益礼包吓，现金跳水咧一般咧就比较少可会出现咯吓。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爪子脸，
5: 把那个都写错了。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6: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7: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8: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0: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8: 你今天写字了吗？
9: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3: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3: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0: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0: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车。
6: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7: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4: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11: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52吓，咁啊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啦。嗱，马上咧9月份开始啦吓，大部分全新换代啊、改款嘅车型咧，都会集中开始发布轿车啊、SUV 啊、6-7座嘅家用大空间车型咧，其实重点嚟噶啦。如果咧而家你睇中嘅啲车型咧，3个月之内咧就要换款吓、换代改款嘅话，嗱，我建议咧你要慎重入手嘅。因为你新车上了之后，你老款的二手就会直接贬价，一不是就等到新款上市，一不是就将老款的价钱就倾到最低，是不是要有足够大的优惠你才好值得入手，是不是？那么很多销售会跟你讲，新款的车刚刚上来没有优惠，买老款的车会低一点，这句话是一半一半，即是啱啱坐一半。如果老款的优惠得个10,000-9,000元的话不建议，但如果优惠可以去到成3-4万以上，你可以考虑一下。同时你要考虑新国标过渡期的问题。这个也是近排关于买车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问题。亦都有好多其他啲，比如话近排行情啦，咁其实咧而家整体嚟讲嘅话咧，燃油车、二手车咧都系持续贬价啦，贬值啦吓。而运动二手车嘅话，保值率咧就相对 OK 啊，主流大牌运动嘅话咧比较保值，而比较小众啲嘅品牌咧就相对比较差啲吓，二手就比较难出嘅。咁啊，二手嘅纯电动车咧，老款早期嘅电车咧，呢个电池嘅衰减问题咧，非常之大吓。二手嘅价钱咧就跳水。咁近2-3年嘅新款车嘅话，相对就比较稳定啲嘅。所以咧，你买二手嘅电车咧，最大风险咧就系电池状态，一定要去提前去做一下呢个电池嘅监测吓。好啦，咁嚟到节目咧最后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咧就听翻呢首歌吓。因为而家听日咧就系开学嘅时间啦，咁啊9月份吓，好多人咧开始可能会考虑买新车，咁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咧，即系头先我讲嘅啲问题吓，咁啊你去买嘅话咧，心入面咧就会有底好多啦吓。系到藉住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这块的拥堵516米，缓行32米。环城西路辅路南向北，从环城南路的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拥堵422米，缓行290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427米，缓行303米。东部快速干线南向北，辽步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08公里。滨江东路西向东拥堵389米，缓行230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横塘立交桥附近的拥堵768米。正文路西向东石碣正文中路附近拥堵423米，缓行154米。龙生路北向南富民横街这块呢是拥堵19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小刚周传雄的《吉普赛情人》。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下午的2:0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周一愉快啊！今天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同时呢也是星期一啊，又明天就9月1号了。
1: 对，
0: 很多的学生朋友都已经开学了啊，上周就差不多陆续返校。这样一个漫长的暑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等着中秋节的假期吧，是吧？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每天呢都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玩的去处以及好用的产品。
1: 嗯，
0: 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那这个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哈，它是从轻熟肌到熟龄肌都适用的，分清爽版还有滋润版两个不同的版本，里面呢是添加了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啊，那么精准的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上颌线提拉向上，苹果肌更加饱满，法令纹慢慢变淡，越用呢皮肤的状态越好。清爽版和滋润版，一个呢就是冰激凌乳酪质地，搜一下就吸收完的清爽版，那么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不闷痘，滋润版呢是丝滑奶油膏体，润而不腻，大干皮儿。

0: 玩一整天，脸蛋都软嫩嫩，一整天脸蛋都软嫩嫩的。睡前厚敷直接可以当睡眠面膜，睡醒之后脸蛋的状态有明显的改善。更贴心的是呢，它还保湿紧致，淡纹细腻，一步到位，护肤呢流程是直接简化了。最后说重点，品牌方给到少量运损福利，到手只要260块啊，错过就没了。它里面呢还有这个，咱们还跟大家来介绍一款秋冬必备清洁好物后拱辰响深层清洁洗面奶，它里面呢是添加了红参、冬虫夏草还有当归这类珍贵的草本成分，清洁的同时可以滋润保护肌肤，清洁保湿二合一，秋冬用它非常合适。180毫升超大容量只要69，可以用好几个月呢哈。那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一到秋天呢，很多朋友说嘴唇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平常呢出门之前呢先涂润唇膏打底，再抹口红上色呢这个繁琐又黏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变色唇膏，一支就等于唇膏加口红两种效果，随手一涂呢滋润感和好气色全都有。关键是今天清仓福利呢，价格很划算啊，一支 1.4 克，两支到手只要6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迪奥的变色唇膏是很多人喜爱的单品，润唇护唇提气色，一支全搞定。早上出门呢少涂好几层。之所以叫变色唇膏，是因为它会根据呢嘴唇的 pH 值和温度来显色啊。刚涂上是透明色，过一会儿呢就变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自然红润感啊。那么上嘴是软软糯糯的丝滑质感，很轻薄。然后呢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福利呢 1.4 克便携装，001和004这两个经典色号，两支组合到手只要69块钱，清仓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秋天的单品，叫海蓝之谜护手霜。这个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手部的保养不能忽视啊。海蓝之谜护手霜呢不油腻，上手很滑，它是奶油慕斯质地，一抹就化开，吸收特别快，30毫升一支。如果说你第一次用这个护手霜呢，可以选单支啊，39块钱。老用户趁着清仓福利呢，建议大家囤三支装，只要99块钱。而且呢还有海蓝之谜的品牌丝绒袋赠送啊，不管说自己收纳还是拿过来送人都很体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嗯，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好，来自 Billy 的一首《跳楼机》。下午的2:20，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你看，我们好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峰哥哈，这个是他就是嗓子，他这个我们是属于我们这行的一个叫什么
1: 职业病？
0: 职业病，
1: 因为
0: 我们长期的说话啊，你这。像老师，很多那种长期说话的人，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嗓子不舒服啊，确实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峰哥啊，咱们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嘞，那么今天打算带我们去哪儿玩啊？
1: 我们去福建玩啊。
0: 福建，
1: 这个刚才已经说到，马上要到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了啊，所以呢，
0: 这个中秋国庆有人休那种超级长假，就是因为他中秋。节的假期离国庆节中间就3天
1: 啊，
0: 也就是说你
1: 中间那个休了它，
0: 对，然后你就把那3天连起来之后，你就可以休半个月，
1: 是吧？
0: 是的，对，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都没有这种假，所以我们都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啊，他们都是这样休的假啊，所以呢，这个真的可以安排一下啊。
1: 今天去这个沿海城市，被福州带。

0: 馆呢和平潭县是相望。
1: 嗯，
0: 从福州出发呢只要15分钟啊，既好吃还不缺海景，惊喜满满啊。
1: 哦，
0: 有人说这个这儿有湛蓝的海水、古早的寺庙，还有广袤的草原、壮阔的山峰以及清新的空气啊。这里枕山面海，拥有比厦门呢更加干净迷人的海岸，还有呢平潭同款的风车大海，海边呢非常的安静，一切都在闽南的古早味当中掺入了很多海风的纯净和清爽啊。
1: 哇，真好，欢迎咱们的老乡刀客啊，感谢刀客这位新朋友关注，加了粉丝灯牌的宝宝你记得要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这样一群二群二选一就行。那这里呢也被称作是什么福建小瑞士、
0: 哦、
1: 不是瑞士去不起，是咱们去福建更有性价比啊。
0: 是，
1: 它是呢可以一条路开到山顶、
0: 嗯、
1: 有那种绵延的绿色草场，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的动漫世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拉满的大片儿。
0: 而且这儿呢还有中华奇梦第一山啊，连过去的旅游达人徐霞客啊都是忍不住赞叹啊、
1: 哦、
0: 现在呢它是有一个登山电梯啊，当年徐霞客来说没有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现在呢就是不爱登山的人也能够一览众山小啊。
1: 嗯，
0: 还有藏在山海之间的叫奇梦仙宫啊，仙气飘飘、啊、
1: 哇，这里还有不输莆田的古早寺庙啊、
0: 嗯、
1: 人呢与神底为邻，
0: 嗯，
1: 信仰呢就是在这里啊，穿过我们悠长的街道，这个都非常的有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在这儿呢、
1: 嗯、
0: 这个除了这个山海之外呢还有美食啊，在这儿呢能够找到千变万化的福建美食，你能尝那些藏在平常烟火当中抚慰人心的小吃啊。那这里到底是哪儿呢？这里是福建福清啊。
1: 福清啊，其实我觉得福建有很多的地名起的都特别的好。
0: 嗯、对 对, 对
1: 啊，就它那个字儿用的都特别好。你看福就有福气，清啊、
0: 嗯、
1: 清朗清爽，
0: 对, 对
1: 啊清明是吧？
0: 嗯、
1: 都特别好。然后呢，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这个濒临广袤的东海，水网密布如江南啊，还有源源不断的一些鱼虾蟹，
0: 嗯
1: 啊，这个能够端上餐桌，
0: 对，
1: 然后呢，咱们这些人们在这里过的这个美好的生活，
0: 是，
1: 嗯，
0: 说不慌不忙呢是对它最恰当的诠释。如果说厦门适合旅游呢，这儿呢就注定适合生活啊，
1: 嗯，
0: 那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小店，还有呢蜿蜒的深巷。勾勒出这座1300多年老城的浓烈的烟火气啊！
1: 哇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咱们这个福清都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啊！那首先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是在福清的一个岛啊，是不是、
0: 嗯、
1: 啊？这个地方呢叫做东壁岛，
0: 是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
1: 东壁岛不是壁咚岛。
0: 啊，我说你这脑洞真是啊。
1: 东壁、
0: 嗯、
1: 啊，它这个东呢就是东西的东，壁呢就是墙壁的壁哈。
0: 好，
1: 东壁岛。嗯，
0: 这个海岛呢它应该说是冷清无人野生小岛啊、
1: 嗯、
0: 有同款的风车和大海，还有大片的云朵，一眼望过去都是蓝色的。这种不用理会呢这个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不慌不忙的赶海骑车，海风声呢真的很浪漫，无敌的风景就在身边啊！整座岛呢、
1: 嗯、
0: 有点韩国的济州岛那个风格啊，
1: 是，
0: 但是它呢没有开发啊，而且呢有着静谧的村庄，鲜花开满了路边，村里面还有海洋风的彩绘，一栋栋独具特色的民宿呢、
1: 嗯、
0: 错落有致的分布其中啊，为这座海岛是增添了很多温馨的气息啊。
1: 嗯，欢迎我们的温暖啊，欢迎大家呢，新来的宝子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加一下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浅墨时光说福清不就是福州管辖的一个县级市吗？怎么从你的这句话里面看出了你好像对人家有点不屑一顾那个意思、
0: 嗯、
1: 啊，你应该说福清就是福州管辖的一个县级市啊，这个很正常呀。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介绍的一些地方都是比较冷门的。
0: 对，你说
1: 你要跟要介绍你去福州吗？那谁不知道福州啊，是不是
0: 非得要去省会吗？
1: 对、嗯、咱不要就觉得人家是个县级市你就怎么地了、
0: 嗯、
1: 那县级市好玩的好吃的也很多啊、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福清的一些好去处。
0: 好，
1: 当然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的节目啊，直播间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稍后我们会展开了跟大家来讲一讲，听听这首 Black Eyed Peas, Don't You Worry.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金子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4: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在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是旭峰。
1: 对，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畅享 107.5 哈。我们刚刚有听友说我们的频率短波是多少，我们只知道就是 FM 的那个波段，
0: 就是调频，
1: 调频 FM 107.5。
0: 短波是以前说的中波，
1: 对，我们这个还真不知道哈。那大家现在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中波是 FM 107.5。那么我们关注的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来点点歌哈，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地方，福建的福清
0: 是
1: 啊，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
0: 这个大姆山草场，这是叫瑞士版啊，不是福建版的小瑞士，瑞士版小福建差不多啊。
1: 嗯，
0: 这个摄影和打卡的绝佳之地啊，自带文艺气息。这里好像比阿勒泰的草原还要广袤一些，连绵起伏的翠绿的草场，到处都是山峦，近处呢是悠闲漫步的牛羊。
1: 嗯，那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的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沿着小径漫步，两侧是巨大的风车缓缓转动，然后呢可以到山顶的观景台，站在这儿呢俯瞰整个草原的美景啊，非常漂亮。
0: 另外还有叫玉楼村海上石道啊，
1: 嗯，
0: 这是一条特别适合 City Walk 的海上栈道，人少安静。这儿呢不是景区，所以呢不是细沙，海水也不透亮，但是呢也因此不存在过度开发的样子啊，保留了原始海边小村的本来应该有的模样啊。
1: 嗯，
0: 那么满潮的时候呢，有一种海底阶梯的感觉，好像是走在海上面一样啊，远处是风车，自带电影滤镜啊。
1: 对，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叫三山海。三山海，这个是滨海栈道哈。
0: 对，
1: 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非常长的海上的栈道，那么蓝色的栈道拍照片呢也是特别的出片儿。那这里呢还有一片海滩，退潮之后呢可以上礁石去拍照。
0: 对
1: 啊，那这个地方也是有什么渔民开着三轮车上海滩去挖海蛎，这个画面也是非常有意思，很有生活感的画面哈。所以人家说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0: 对，
1: 反正你挨着山海，你肯定饿不死啊。你就随便到海里边捞点东西，你都可以吃。
0: 是，然后就是东壁岛，刚才已经说到，还有木鱼岛，这个鱼呢是岛屿的鱼啊。木鱼岛的落日是一绝啊，这个温柔浪漫的落日配上望不到头的风车，美得让人心醉。也可以呢在这儿呢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洋，阳光呢洒在无尽的大海之上，这种浩瀚的感觉满满，一大片的风车田和蓝色的海洋组成一幅美丽的油画啊。
1: 对，这里还有一个村庄名字非常好听，叫香山村。它不是一个山，它是村啊，香山村被誉为小洱海，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仿佛是无数颗珍珠在这个水面上跳跃啊。
0: 是，
1: 那这里还有一个叫三个广告牌的地方，可以拍出那种韩系街头感。那个感谢新朋友招财猫啊，感谢我们招财喵喵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来多多关注啊。然后呢进个我们的粉丝群。那这里还有一个叫石竹山风景区。
0: 对，这是道家名山啊，所以呢当你远远的眺望这个石竹山的时候呢，它的轮廓就像是一条巨龙啊，应了风水学上的宝地之争啊。从南面望去呢，整个山体又像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就像是古埃及金字塔一样的雄伟壮丽啊。那山上的绿树成荫，郁郁葱葱的树木呢好像给山体披上了一层翠绿的锦缎。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呢，闪耀着生命的光彩啊。
1: 对，有朋友问说穷游可以去吗？穷游当然可以去了。这个穷游富游的，我觉得这都是看个人，
0: 看你的预算嘛。
1: 对呀，你说怎么样算个穷游，怎么样，对吧？你这个别说是去个福建了，你就算是去国外
0: 去，
1: 你也可以穷游啊，是吧？
0: 对，有的地方可以坐飞机去，然后你如果想节省点，你可以坐这个高铁啊，或者说坐这个绿皮车啊，什么都可以。
1: 对呀，对呀，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得看你自己的一个。你自己的一个感受吧，对不对哈？但是这里呢也是有很多的美食的，
0: 是
1: 啊，这里的美食多到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必须得多拿一点时间来说。福清的小吃呢在于山海之味，吃起来非常的细腻，从光饼到光饼夹，再到紫菜饼，这是跟饼较上劲儿了，是吗？
0: 是
1: 啊，那我们山东人喜欢。

0: 我们山东人就爱吃饼啊。
1: 首先就是光饼啊，这个光饼呢，就是福建人专属的贝果，但是比贝果呢更加硬脆一些啊，而且流传了很多年了。像什么金面银边铁底棉花心酥脆的光饼、啊、
0: 哇，
1: 这是呢这个当地最具市井小吃市井气息的小吃啊。
0: 嗯，
1: 经过黄土炭炉烤制，饼皮是光亮的啊，饼底是酥香的，饼心柔软又带有嚼劲儿，略带点咸味啊、
0: 嗯、
1: 有一种朴实的麦香啊。这个福清光饼的口感独特，外层烤得金黄酥脆，表皮是满满的芝麻，吸上一口呢满嘴芝麻香，里边是柔软细腻啊。
0: 嗯，好，欢迎我们新朋友五哥的关注哈，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都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然后邓琪又说是小珍的最爱，你怎么就老是说这个也是我最爱，那也是我最爱，我是不是有点太博爱了哈、
1: 嗯、
0: 还有光饼夹，聪明的福建人只吃2块钱的光饼还不够，还得延伸到光饼夹、
1: 嗯、
0: 把这个红糟烧肉、
1: 嗯、
0: 油豆腐面筋包菜炒肉等一下子就夹到这个饼里，这个饼就万物皆可夹，
1: 那就变成肉夹馍了
0: 呗。这不就是，对呀，这不就是跟我们北方那个夹饼夹馍差不多吗？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夹五花肉啊，红糟烧肉啊，每一片肉都是含着卤汁儿啊，中间的这个肥卤肉看起来有点腻，但是
0: 这不就是肉夹馍。
1: 对，但是加上改良之后的油炸酥脆的光饼啊，这个呢就中和了啊，就越啃越香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紫菜饼，紫菜饼呢其实也是一种改良过的福清光饼、啊、就是在光饼中加入馅料叫紫菜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外裹黄泥的牲口大缸，用纯天然的松针起火、
0: 嗯、
1: 裹木炭去把它烧旺，然后新鲜的紫菜加上优质的猪肉胡萝卜这些内馅啊，用料扎实，包裹到柔软的表皮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光饼啊，它有
0: 各种
1: 不同的一些吃法、啊、
0: 各种延伸啊。那当然它除了这些饼、
1: 嗯、
0: 光饼之外还有个海蛎煎，就海蛎饼、
1: 嗯、对
0: 啊，这个除了大家都知道就把那些海味儿、
1: 啊都裹在里边啊，
0: 裹到饼里头啊、
1: 嗯、
0: 还是非常好吃的，
1: 要炸啊。嗯，
0: 好，我们听首歌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来自就是 SG Louis Fever Dreamer。 好嘞，那么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哟。

0: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馆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5: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6: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啦、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6: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福建的一个地方，叫福清。
7: 对对对、
6: 它有很多好玩的，同时呢也有很多好吃的。
7: 刚才说到这个海蛎饼啊，接着就是地瓜饺子，糯叽叽的地瓜饺，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啊，可咸可甜，特别好吃，和肉丸有点像啊。但是会放在香叶上蒸，所以呢带着淡淡的草木气息，清甜好闻。把地瓜蒸熟以后呢，压成泥状，他这说的地瓜应该是我们说的红薯吧。再添入这个木薯粉，做成金黄灿烂，对，那肯定就是了，金黄灿烂的嘛。软糯香甜的皮子啊，包入猪肉馅儿、笋干啊、香菇啊或萝卜丝儿啊、猪肉这些馅料，橙黄油亮的色泽呢，看的就是让人食欲大增。而且呢，很多人说喜欢这个笋丁、肉末、香菇馅儿啊，感觉这个香气更加浓郁，口感也更加爽脆啊。
6: 哎，这个好，

0: 因为本身呢，地瓜它是有一点微甜的嘛。
1: 对对对。
0: 那你用这个地瓜做那个饺子馅儿，饺子皮儿，那你用那个那个咸的东西做馅儿，它就是甜咸，
1: 就中和一下。
0: 就我就很喜欢。这里还有一个叫做番薯丸。
1: 这个福州都管这个叫甲鱼丸，而且只有猪肉馅儿，里面会加入紫菜呀，或者包菜，或者是酸笋。非常的新鲜啊，外皮用新鲜的番薯，也会加入木薯粉和地瓜粉啊。这个地瓜粉呢，赋予了番薯呢这个独特的韧劲儿啊。木薯粉是口感更加的 Q 弹啊。
0: 是。
1: 所以呢，这个真是它还不一样，还有会和这个有特色的粉一起煮，加上花蛤啊、小虾、海蛎啊，还有浓浓的福清酸笋味儿，这个真的很绝啊。
0: 对，谢谢我们爱唱歌的这位朋友和我们相守哈，这都是老听友。这个五哥呀，你真的是挺搞笑的啊。你这样的话，别人把你踢出直播间也是有情可原的啊。他说让我们来评评理。我看着他留言我都想笑啊。你这样呢让别人觉得你在阴阳。就是你这个让人觉得你是不是在阴阳别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你这个说的是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件事情，哪有说一口锅你煮的是萝卜掀开就成牛肉了？你这又不是变戏法，所以人家以为你是在阴阳，就把你踢出去了哈。你就要么你就评价你这个锅真好用啊，不粘锅啊，或者是煮得很快啊。你这说这些有的没的，这别人把你踢出去有情可原啊。好吧，我们继续说，这里还有个叫福清华粉。
1: 对，
0: 嗯，
1: 这个华粉呢，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地瓜粉，然后把腌制好的食材裹上地瓜粉煮汤，就是华汤啊。这种地瓜粉呢，有着神奇的魔力，不仅能够完美的锁住食物的鲜味，还能够赋予食材一种滑嫩无比的口感。每一口食材都好像被地瓜粉呢这个均匀的包裹，在口中轻轻一咬，滑嫩的感觉就在舌尖散开。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红薯粉，把它包在一起啊。
0: 对，然后依兰怎么样？满足了你吧？啊，就是看看今天欧欧特的，我刚刚已经这个大抬腿啊，给你看过了，就底下就配这个小短裙，然后一个小的那个那叫什么鞋呀？算是那种德训吧。对，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海鲜焖冬粉，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是是是。这在宴席上都是头牌的位置啊。清爽鲜甜的汤汁里面满满都是海鲜，冬粉呢是爽滑 Q 弹，然后当季的海鲜有什么就加什么，像什么蛏子啊、花蛤啊、虾呀、鲟啊、海蛎啊，秋天还会加螃蟹啊。这个海鲜呢是肉质鲜嫩啊，然后呢汤汁顺着喉咙滑下来啊，轻轻夹起一筷子冬粉放在口中，爽滑的感觉就像丝绸一样啊，在舌尖滑过啊。
0: 丝绸，这里还有拌面啊、扁肉啊，我天，全都是些碳水，我感觉就是你看拌面也是。
1: 那拌面还加猪油、加酱油、加炸蒜，
0: 哇，其实真的
1: 是
0: 吃了长肉，这叫没商量。
1: 对，扁肉其实就是我们这儿的馄饨啊，但是它是把鱼肉给打成这个皮儿的，
0: 就是像肉燕一样啊，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是，
0: 另外还有煎包，你看全是碳水。煎包我太爱吃了，
1: 对，
0: 就各种水煎包啊，那种煎包我
1: 都
0: 觉得我都喜欢。
1: 这个他说个头比其他地方更大一些，塞满了猪肉、笋干、豆芽啊，蘸些陈醋啊，再咬金黄的外皮，这个面皮很筋道啊，馅料很扎实啊。
0: 回头我这打算也要去一趟，就冲这些好吃的也得去一趟。这里还有个叫福清杂烩汤，你别以为他们只会吃这个光饼夹，还得配上一个杂烩汤。
1: 这主要就是猪杂，什么猪皮、猪心、猪肚，还有这个鱿鱼干啊，全部都是杂烩汤必备的食材啊。
0: 这个邓琪说呢，两个你就吃饱了。是，我现在主要是那个战斗力不行了啊，心有余而胃不足啊。这个还有什么炒花蛤呀，炸糟鳗。
1: 对
0: 对，这个糟鳗它是就是鳗鱼
1: 的鳗。
0: 对，糟鳗，
1: 对，应该就是鳗鱼啊。
0: 对对对，
1: 他说吃起来很香，但是鱼刺要注意有点多啊。 所以这个都记好了。我们推荐的是福建福州代管的这个
0: 福
1: 清啊，
0: 嗯，
1: 应该是个县级市啊。
0: 是，好了，那么我就打算这个等到我从山东回来吧，安排一趟去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您周一一切顺利，明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咧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咧要关注嘅路段，首先嚟自东莞大道，而家北向南嘅方向涌到加缓行啦，大概1公里左右。81路西向东嘅鸿福东路涌到咧就系1.14公里，速度比较慢，大家都要关注下啦。咁啊，除咗呢两个路。

段暂时还算可以嘅其他路段吓，好睇睇全城先。全城塞车嘅路段咧，立落就系、是、唐青枢纽立交南向北嘅方向，松管深高速附近吓，有 1.4 公里嘅阻滞。除咗呢个路段之外，其他系畅通无阻，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吓。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3: 一个星期新的开始，
14: 全新开始啦。
13: 今天就我看了一下那个日历，以前就即是有个挂历咁挂喺度嘛，即是自己的办公台度又有一个。
14: 你冇嘅咩？我专登同你备咗一本，你调。

0: 咗啊？
1: 咩意思啊？挂你？挂你我？
0: 唔系台历啊？
1: 台历我自己有嘅。
0: 我唔系俾咗本你嘅咩？
1: 你有俾我咩？
0: 有。
1: 我点解记唔起嘅？
0: 有系冇？系一个嘉宾嘅。
1: 一定系冇。
0: 一定系有一个嘉宾。
1: 反正我每年嘅台历咧就系、
0: 是你可唔可以嫌我嗰、那个？咩得滞唔要啫吓，我绝对系有噶吓、
1: 反正
0: 因为嘉宾攞过嚟嘅。
1: 台历我系会有，
0: 挂历我都好多年冇买。
1: 呢几年咧就即系挂历咧少咗啊，咁、但系咧就屋企老人家习惯噶嘛，咁、我老家度一定有挂嘅。咁甚至你嘅只即系撕嗰只咧，一张张纸有冇嘢撕？
0: 哦，老人家中意撕嗰只。
1: 系啊，佢一定系要咁样嘅。
0: 咁点咧？
1: 咁然后咧就因为。以往咧習慣性就係有呢啲嘢，每日撕咁，你知道今日咩日子啊嘛。而家手機或者好多時候咧，個台歷抌喺度嘅時候，好少望噶嘛，係咪啊？加上即係小朋友屋企嘅小朋友長大咗，咁啊好少話誒31号啦今日，好似會有一種遺忘咗呢種開學季嘅嗰個味道。
0: 我只能夠講你生活太安逸啦，你睇下好似你問一下田老師，那麼忙的時候你會不看台歷嗎？
1: 我係知道星期一。田老师都未请出嚟，你要请田老师。我发现一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星期一到星期七你要记得，即系我哋做节目啊。咁但系咧一个日当中，特别咧就今日系咩新历系几多啊？农历几多？
0: 农历我系绝对唔会记得嘅，
1: 就会慢慢冇咁紧要一样嘢啦。然后今日睇翻，哇！我今日系点先突然间谂今日系咩日子咧？就上班个路上嘅时候见到即系好多家长咧，啲家长就已经系喺路边维持开学季嚟噶嘛，咁应该系初中系咪今日就已经系报到啊？
0: 系啊，
1: 所以咧就会变成咧
0: 回校日唔叫报到吓，回校
1: 咁样咩？总之咧就见到好多家长咧，就以前我都做过噶呢种，即系着一件衫咁样，即系维持下交通，唔使佢堵塞，因为。本身個路係窄啦嘛，咁你啊咁多學生，亂臨啲車亂咁抌噶嘛。
0: 你唔好懷念呢啲日子咧，叫阿嫂生多個。
1: 即
0: 係想嘅係嘛？數唔肯
1: 嘅。即係點講咧？即係而家就冇咗呢種心思啦。放喺十幾年前係有嘅。但係咧就即係人生唔可能即係永遠諗咗一樣嘢噶嘛，係咪啊？咁希望咧就向前睇噶嘛。咁好多家長亦都經歷咗今日開始咧，就係可能係小學到初中，初中到高中，甚至到高中到大學嘅小朋友、
0: 小學係聽日先開學，但係有啲住宿嘅今日可能都已經要提前翻學嚇。
1: 其實係又真係講真啦，有啲懷念嗰種學校當中，一班嘅家長企喺嗰度啦，晨咁早啊，咁維持下交通秩序。你突然間猛然諗起，今日好似開學啦咩？今日1号啦咩？點解我冇感覺嘅？一查原來31号。
0: 我唔懷念做家長咁樣樣嘅日子，我懷念我讀書嘅日子，即係每次翻一啲嘅課室咧，嗰啲課室嗰啲台啊，咁以前好討厭噶嘛嚇。
1: 即係中間畫條線嗰啲係咪啊？
0: 唔使畫條。而家已經唔係畫條線噶啦，你嗰個年代同我嘅年代唔同嚇，我嘅年代已經係獨立一張台噶啦，唔好意思嚇，我要講翻我嘅年代，睇翻獨立一張台，睇翻個黑板嗰種嘅感覺，其實我覺得讀書幾好，
1: 肯定啦。
0: 即係如果我覺得
1: 生活開從嚟，
0: 若干年之後，其實而家好嘅，若干年之後我退咗休之後嚇，因為而家真係有好多一啲嘅退咗休，你都可以繼續可以進修噶，去翻高校進修噶。
1: 好，恭喜你！
0: 我覺得我都有咁嘅心思想去高校進修某一啲我之前錯過嘅專業，真係噶。我覺得咁樣樣可以揾翻自己曾經錯失嘅東西嘛。
1: 支持你。继续，
0: 我唔使你支持吓，我屋企人支持我得噶啦。
1: 即系我内心支持你。
0: 我唔需要你支持，我都会做噶。我系行动派。
1: 仲有咧就八月份最后一天时间啦，听日就系1号开学季吓，我觉得家长咧心态会变嘅，因为你屋企嘅小朋友可能系小学同初中不一样嘅。可能当时旧年呢仲系琴日仲系初中嘅，你听日就高中噶啦，甚至系大学咁样，即系不同嘅阶段有不同嘅一啲。节奏的把控或者面对他的一个应对、举个例子，他很快头今年因为又有一批就是毕业季的嘛，出来到社会度，入职场，入职场的时候应该个心态 是會發生比較大的變化，
0: 很正常的
1: 人生幾個嘢
0: 嘅，人生每個階段都會有不斷的變化，就算好像我哋咁職場當中係嘛，咁多年嚟都會有不斷的一啲嘅新的事件，要有新的嗰啲應對以及新的適應，所以咧喺職場當中

0: 嗱，各位學子，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緊啊？即係爹哋媽咪咧，即係咩話咩？我食個鹽多過你食米啊！其實有好多時候咧，雖然可能怕我哋，我後生嗰陣我都好反對嘅，但係經歷過之後咧，你會發覺其實呢個就係等於佢嘅人生嘅閲歷
1: 啊！即係有對嘅嘢，都唔一定全對。
0: 但唔係某個程度係有啲部分，大部分係對，小部分係因為社會嘅變化或者個人嘅適應嚇，所以咧喺職場當中，即係嗱，各位學子，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緊啊？即係。我不認同的，我覺得我畢到業仲學咩啊？
1: 係咯，
0: 我仲學咩嘢？
1: 你退休都想學咧？
0: 係咯，所以我會覺得一個學習一個適應嘅過程，你每日都可能怕要面對，所以職場亦都係咁樣樣。
1: 其實咧就讀書係有讀書嘅任務啦嚇。職場亦都係一種讀書之後嘅，因為其實讀書就為咗，我覺得係
0: 生活、
1: 生活同埋就業嘅問題。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過呢種即係話？一畢業之後咧，揾工嘅嗰種糾紛咧，
0: 我冇
1: 糟折啊！咁所以你可能冇經歷啦，有啲係好經歷嘅。咁所以咧，經歷過呢個糾紛之後，一入呢個職場嘅時候咧，嗰種氛圍可能又發生
0: 咗某啲
1: 比較大嘅變化。
0: 冇錯，
1: 今日係周一版啦，我哋就針對一下入職場啊嘛，啱啱入職場嘅時候。你的體驗是怎樣
0: 的？好，馬上進入今天的民企在線之名醫在線，一起關注職場心理健康方面的話題。
2: 東莞敢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眾多成功者之餘，亦透支了他們的健康。企業精英中職業病、亞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樣在拼搏中收穫事業，健康雙贏呢？
3: 我希望身體健康，
2: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1: 其实咧就人生当中有几个经历咧系好重要吓，咁其中即系唔好讲啦，读书吓过咗读书嘅，今日因为我哋职场啦嘛，一入第一份工。毕业之后你找工的过程，燕青老师真的未试过，即系嗰啲受欢迎啊，俾人抢嘅系咪啊？我都未试过，坦白讲吓。
0: 唔系，我只能够讲我相对我毕业嗰下咧，尚算职场嘅嗰个环境比较好，即系我选择可以比较多。咁但系而家如果换着我而家系毕业嘅话，有可能我都比较难，因为而家真系就业方面，你要选择一份好工唔系咁容易，真系嘅吓。
1: 即系有好有唔好吓，我觉得就。你有一个求职当中的一个历程，
0: 即经历过系咪？
1: 最找到份工的时候，可能会珍惜好多。
0: 我一直好珍惜噶。
1: 然后呢你都未毕业，俾人抢咗，咁可能
0: 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啊！
1: 就好似男朋友咁，成日嗌你嘅话，你肯定唔珍惜噶，系咪？
0: 唔会噶，唔会噶吓。好啦，我哋讲翻主题啦，就系、是今日关注翻下，就系、是、我先请出我哋嘉宾先吓，嚟自我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职业心理咨询师，我哋田丽萍田老师，田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有两个月没见了吧？
4: 差不多啦，我们上一次见应该是7月19号。
0: 对，
4: 看一下，
0: 因为田老师放假了嘛，我们要给田老师放个假。
1: 燕青老师可能跟你有3个月没见了。
4: 啊，没有，我们还
0: 一
4: 起
0: 亲密的出行了一趟呢。
1: 我说在节目，
0: 节目哦，可能有，
4: 是的，
1: 你们老是在戏底下的优惠，我哪知道呢？是吧？好，翻来了，
0: 约会不是优惠啊，你说准确一点。
1: 我们是有一个我们特有的文字的，慢慢跟你说那个名词啊，
0: 好吧。好，那职场心理我们说第三期就属于职场人际关系一边界，然后还有那个冲突与支持系统的话题。
1: 其实这个话题哈、今天放在这里我感觉特别有那个时间的那个进入点，
4: 这个节点查
0: 刚刚好
4: 是吗？
1: 我们先不说今天是开学季啊。
4: 开学季也会有很多老师入职啊，
0: 对，
1: 不是
0: 有
1: 啊，也
4: 应届毕业生他在暑期的时候他会新招募对吧？然后进行上岗前培训，然后到了开学的时候他就会进入新岗位，就要开始适应自己的角色了。
1: 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大概最多的时间在哪里呢？8月份，8月初，7月底的那时间，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或者读书之后啊，进那个职场当中是高峰期，
4: 就是应届毕业生的
1: 对啊
4: 招募时期嘛。
1: 你刚举个例子，考公也是那个时候，
0: 就找工作是一趴，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就是说，你找了一个新的工作，面临的新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有一个还没说呢，

0: 生当中希望找回自己的这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这种角色和定位的话，他其实是需要重入社会的。
1: 嗯嗯，
0: 而且尤其是当孩子成长到一定阶段，已经开始非离他的时候，他不需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对吧？
2: 嗯，
0: 那么他闲下来的时间去做什么呢？当然是要成就自己啊。
1: 对，
0: 所以我很认同刚才燕青说，他会活到老学到老，
1: 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因为我告诉你，因为我身边也有应该不少，起码我知道的起码有34个、
0: 嗯、
1: 他这样子，因为带娃期间呢，他其实也要上幼儿园或者怎么样，他中途呢他自己就去进修、
0: 嗯、
1: 就考一些这个证、
2: 嗯、
1: 那个证、
2: 嗯、
1: 这个证的那个证，
0: 他就做一些准备，
1: 对，做一个准备，然后到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觉得小孩真的确实可以落下生的时候、
2: 嗯、
1: 他就开始提前准备搞那个找工作应聘，然后小孩一上去哎，立马无缝链接，真的是有几个是这样做的。
0: 其实我觉得你的朋友当中的话，他们这样做他有几个，还有几个潜在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1: 嗯、
0: 第一，他们不是新人，他不是职场、
1: 不是职场新人、
2: 嗯、
1: 对,
0: 对,
1: 对，确实
0: 他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历、
2: 嗯
1: 嗯、
0: 但是呢他在就是带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他并不希望自己脱离职场、
1: 嗯、
0: 然后尤其是不希望自己的思维固化，
1: 是，
0: 所以他要跟紧社会的话呢，他可以找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或者说喜欢的这种专业技术，然后他去学习，然后既可以保持自己大脑的这种新鲜，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又可以就是有一个新的群体，
1: 嗯
0: 啊，他不会说只是这一亩三分地，对吧？
1: 嗯，
2: 哎，这样子真
1: 的挺好
2: 的，
1: 是吧？
2: 我就发现什么问题呢？这一个群体是很有人生职场的规划的，
1: 是的，
2: 是吧？
1: 嗯、
2: 跟我。我亲妹啊、哦，我曾经批评过她的，
0: 嗯，
2: 但是她以前不理，
1: 嗯、
2: 现在呀、啊，感觉就是无所事事啊，明白没我的意思吗？
1: 就脱节了嘛。
2: 她怎么了？举个例子啊，真的我亲的妹啊，
0: 嗯，
2: 小孩读书，她感觉小孩读书，我妈也年纪大了嘛，
0: 嗯，
2: 她感觉要接送啊、
0: 嗯、
2: 啊，然后她可能当时有条件啊，
0: 嗯，
2: 然后就不干了，
0: 嗯
1: 嗯，
2: 啊、一个好好的工作不干了，
0: 嗯，
2: 然后带小孩带娃。读书读书读到大学，今年刚考了大学、
0: 哦、
2: 然后
0: 他的自由时间非常多了，
2: 就应该过两天就报到了、
0: 嗯、
2: 然后呢他提了个要求，给他小孩，
0: 哎呀，你讲翻嚟，
1: 你讲翻
0: 爸
1: 爸，
0: 我听都明嘅。
2: 可以了，可以了，我要跟田老师学啊。然后他
1: 有点难受，
2: 他就给小孩拒绝他了，
0: 嗯，
2: 他想是带着跟着小孩
0: 哦，他想去陪读是吧？
2: 现在不是有这个群体的吗？
0: 有啊，这个群体还不少嘞。
2: 是，然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小孩拒绝他了，就顶不住，然后就没办法了。
0: 我好不容易飞了吧，远了一点点，你还一来，
2: 这无所事事嘛。但是他发现自己，
0: 嗯，
2: 脱节了大概差不多，
0: 嗯，
2: 十几年吧。
0: 是啊，
2: 就发现自己。干啥啥不行吗？
1: 十几年，几年都不行，你不要说十几年。
0: 在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变迁，它可能还不是技术上的变迁，
1: 嗯，
0: 它更多的是这种社会关系，还有那个就是职场的一些规则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2: 嗯
0: 啊，包括你应用的这个工具，对吧？跟我们那个时代，
1: 就是、
0: 你现在是电子化，我们那个
1: 可以总结说，市场的整体的大面貌都已经。不得不进了从1.0到3.0，
2: 那个岗位都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的话，他不见得是不能具备这个能力，因为成年人其实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如果你静下心来，把你要掌握的东西全部捡回来，其实很快的。
1: 嗯，
0: 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障碍是心理障碍。
1: 对，
2: 嗯、
1: 确实，
0: 对你在重新。进入职场的时候，你已经这么多年没有就是回到这个空间、
1: 嗯、
0: 回到这个场域内了，对吧？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新人，你是一个应届毕业生，那么整个职场它对你的这种宽容度接受度会大很多。
2: 嗯，
0: 但是你已经是一个老鸟了，至少看起来是个老鸟。
2: 然后你去那岗位去工作的时候，别人又现在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干这个干嘛呢？
0: 这个倒不一定，但是至少他如果是对你的工作不满意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之类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哈、啊，就聊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边界，第二个冲突，第三个支持系统，这三个词啊。
2: 分别是啥意思？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就是我们说人际关系、
2: 嗯、
0: 人际关系好与不好，其实你会发现它不光跟个性有关系，
1: 嗯，
0: 对吧？它跟我们现当下的话有一个热词，就是我的工作已经没有边界了。 我上班也是上班，下班也是下班，也是上班。
1: 现代人太

0: 多这种
1: 情况，就等于是基本上
0: 自从手机发达之后，
1: 生活工作已经影响生活了嘛？嗯、
2: 对
1: 是是，
2: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越发达，我们的线上工作的软件越发达，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这个界限就越不清晰，对吧？
0: 是是、
1: 嗯，
2: 而且你甚至你现在在旅游，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工作，
0: 嗯，
2: 你站在山边。你都有网
0: 是这样子然后我已经试过几个团友是这样子、早上多少点钱他就拿着电脑必须我说你一定要试的那个放不下放不下
2: 对
0: 我说真的放不下说确实
2: 安身立命啊、
1: 但是是不是因为我们就国情的问题还是什么呢我发现个问题啊、我认识那些就去了其他地方的外国的特别就发达点的他们真的分得很清的吗
2: 他分得清但是他需要他的文化能够接受他的这种分得清所以大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对吧但是如果是在我们现有的职场当中你如果如此分得清会给你接下来的工作和同事的这个
0: 关系人际关系
2: 尤其是上下级的这个关系带来一些困扰的话那你可能就有点放不下
0: 了就拿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加班问题在国外我就真的不加班我绝对不加班你给100万我都不加班就是不加但我们这边但我这边无论什么部门都好你跟领导跟同事说我不加班你想怎么样你还想活吗
2: 所以
0: 就这样子
2: 你看这个是就是时间空间上的这种就是边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工作内容这究竟是你的工作内容还是我的工作内容其实有时候是分不太清的而且即使是现代管理学如此的发达它在工作的细分领域当中整个流程当中它也不可能细分到就是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衔接的密严丝合缝它一定会有一些中间环节需要人在交接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有一些人要承担一些什么甚至主动承担多一些什么对吧
1: 还有一些地方啊就是我接触的啊他不允许你加班的不给你加班然后规定你7个小时你只能干7个小时
2: OK 啊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的工作时间范围内专注的去完成你应有的工作量没什么问题啊
1: 所以就是不同的国情嘛
2: 而且这个也是企业文化
0: 对
1: 明白
2: 对
0: 然后我看到你的稿件呢是用了一个之前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哈
2: 现在好像还继续在火现在二出了
0: 对对对
2: 对
0: 就是对穿普拉达二有看过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主角在刚入职的时候也是无论衣着什么都被人说嘛格格不入嘛而且他自己也是在边界感冲突和支持系统上面不断的蜕变我们就今天拿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他怎么蜕变怎么这个在职场新人怎么适应是吧
2: 对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实际上的话这个内容尤其是这个话题它其实是无限的大家有空可以这个并不是给他们做广告只不过是在当中其实可以找到自己成长的力量和思路
1: 就等于是一部电影是吧然后里边那个
0: 你应该没看过
2: 对一看就没看过
1: 我还真没看过
0: 还可以的挺有意思的哈
2: 就其实我们就抛开他的这个情节来说的话主要就是看你看几个主角主线的成长路径你就很能够体会到就是职场人际关系他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它有多么重要的这种影响了
1: 就问我们这样子吧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电影很多
2: 你就很难意会
1: 是很多听友也不一定看过你要把这个角色的人他经历了什么进去的时候怎么脱变的问题
0: 这样子有点拖沓我们就只说先说三个点吧就边界问题吧先说手术边界这一块、
2: okay. 你看啊在于边界这一块其实我并不希望宣导说大家就是一定要严守边界就好像是该我干的我就干不该我干的我坚决不干其实这种观点的话会让你非常的艰难
0: 特别在我们
2: 而且你在心里对你在心里需要不停的计算这究竟是该我干的还是你干的对吧所以其实我比较就是倡导大家去做一个弹性边界因为这个不是 PUA 大家啊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工作的话呢我们刚才说它都是就像你大桥的连接一样它是有一个弹性的衔接的空间它要预留这个可以摩擦的地方

0: 对，交叉点咯，
1: 对，它有一个交接点、嗯、那所以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以前有一个工作方法，就是用思维导图工作的话、
2: 嗯、
1: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了解其他工作人员的流程以及他的交付内容和交付时间、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会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是一个 team、
0: 嗯、
1: 我们是一个团队、
2: 嗯、
1: 那么我发现燕青今天有一项工作他漏做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工作很重要、
0: 嗯、
1: 因为它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别的环节的交付和输入、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我可能就会提醒他，或者说他不在的话、嗯、我跟他说了以后我就帮他补位，你是不是会觉得，你会觉得怎么样？
2: 嗯，
0: 也没什么，这个正常吧。
2: 但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是职场新人嘛、
1: 嗯、
2: 一般来说这些补位都是职场新人来做，然后呢
1: 哦，不一定不一定，这个只要是我们同事之间就、这个、
2: 商量好是吧，
1: 对，这个工作由于我们是在同一个正线当中、
2: 嗯嗯、
1: 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嗯，
1: 是吧，当然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工作安排和工作内容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个漏洞的，
2: 嗯，
1: 所以这个为什么是管理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了，
2: 嗯，
1: 但这里面你会发现如果我严守边界的话，那是你的工作，你出错了、嗯、我看、
0: 嗯、
1: 我
2: 就不做
1: 笑话
2: 是吧，我就不做、
1: 对，
0: 就等于整一个项目好还是整个工作的运行好、
1: 嗯、
0: 出于问题。
2: 但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成长的经验都是、
0: 嗯、
2: 哎，没关系吧，反正大家一起那个啊，帮一手也没关系啊，多做一点也没关系。而且我记得是这样子哈，
1: 嗯，
2: 刚进职场的时候呢，无论我老爸老妈还是一些什么领导的，
1: 就叫你多做一点，
2: 哎，
1: 没问题啦，
2: 是底点不紧要，你当学习都是这么同你讲的嘛，好吗？所以一直以来我的观念就是稍微吃亏一点点也没关系，我是这样子的。
0: 现在的、
2: 现在呢、
0: 我们以前的是不是真的要
2: 变化了，
0: 接触的年轻的、
2: 嗯、
0: 还真的有点有变化，但也不是
1: 不是所有人
0: 完全都没有那个边界的、
2: 嗯嗯
1: 就是、对、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思维认知和他的家庭教育是吧、
2: 嗯、
1: 他的视角都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所以这里为什么我说是弹性边界呢、
0: 嗯、
1: 没有标准答案、
2: 嗯、
1: 只不过让帮助大家去找到一个就是让你更好受、
2: 自己舒服一点的边界感、
1: 你即使多干了你也不会觉得我吃亏了、
2: 嗯、
1: 或者是说我多干了我好累啊、因为你会发现那些就是很积极的去处理问题，然后并且共同达成就是咱们的这个团队绩效的人、他不会觉得特别累、很奇怪，因为你达成了哇，大家都很欢呼雀跃是吧，
2: 而且他会觉得这个很有成就感，
1: 很有成就感，对、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的身体感受和心理感受其实是不难受的，
2: 所以来来去去就是个人的感受、让这件事儿变成不一样。
0: 我们
2: 休息一会儿，
0: 宣传一下、
2: 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聊。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0: 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5: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6: 我希望身体健康，
5: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7: 继续翻嚟，我哋一个礼拜第一日啊，周一版嘅，咁啊有名医上线，咁啊继续啦，我哋职场当中一啲嘅。即係解惑咯，我覺得嚇，因為特別今日針對嘅話題，我覺得係對啱啱入行嗰啲朋友咧，係比較好有貼入佢嘅一個職場嘅生活嘅嚇。
8: 我們今天要不先就說邊界這一塊嚇，因為這個邊界，我覺得不但是職場新人，可能職場老人，這個邊界都很難把握。
7: 好吧，請出我們的老師好不好？
8: 好，來自我們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還有我們的高級職業心理諮詢師，我們田麗婷田老師。你好，
9: 大家好。
7: 刚刚说到那个刚毕业啊，进了那个职场之后，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第一，这胆囊地，这心里会想着别人给那比那个机会你啊，做多点事情，你学更多，是吧？但是你现在很多刚刚说的一个问题，这个工作是不是我的呢？是吧？他会拒绝。可能他接受的文化不一样吧，
9: 对，
7: 还是很多的，就现在有这种状态是吧？
9: 分工、企业文化，那个这个文化，它有可能是地域文化是吧？也有可能是企业文化啊，甚至有可能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点等等。那他们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大的企业它是有很明确的分工，甚至流程啊等等的都非常的明确。但是也有一些企业的话，尤其是那种商业公司或者是就是非生产类的服务类的，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比较需要就是个人的经验，或者是说发挥你自己的主动能主观能动性的这一种，那么它就变作你的个人交付就很有特点了。而且他的水平也会参差不齐，对吧？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能者多劳。但这个能者多劳是你觉得会很自豪呢，还是你觉得你吃亏了呢？
8: 每个人想法可能不一样。
7: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哈，我个人感受啊，就说吃亏的就老实的那个，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有这个？
9: 也有可能是能干的那个呀。
7: 我知道，
8: 所以要
7: 有
8: 边界感嘛。
7: 还有另一个可能嘛？举个例子啊，
8: 你吃亏了什么？
7: 我们举个例子，你要干一个活，拉了一个团队，对吧？你做一个管理的，然后这个群体大概进入你这个工作范围的，都是能干的，都是这行的，要不就是这个工作大家是共同完成的，然后你再去拉了个群嘛，你扔一个话题出来，
9: 就一个虚拟团队，
7: 对，就扔一个话题出来说，明天要怎么样？你看你们谁，去一下，把这个完成。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是空白的，就我明天怎么样？这个我明天怎么样？最后还是很老实、那
9: 个。这
7: 个
9: 是工作方式的问题，
7: 是很老实，那个人才会说，要不我试试，我去吧，我明天没事。但是假如你做了另一个事情呢，就那个团队那个。就指定明天你来干这个就没事了，啥都没事。
9: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份工这一样工作的话，它可能专业技术性不是很特别高，所以它有很大的随机性，就是你们谁
7: 就大家
9: 有时间、对吧，
7: 对，
9: 谁愿意谁可以去干。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个团队当中，那么他如果是这项工作专业性非常强

0: 强的话，那他肯定是最好是你不要丢在群里，对吧？
1: 是啊，
0: 这个是具体的工作方式了。那么他最好是私底下找那个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先谈好，然后在群里面再去布置，
1: 嗯，
0: 因为他需要一个对接啊，或者是说接下来的沟通啊等等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负责这个事儿，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些工作方法的问题。
2: 而且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2: 因为确实也遇到一些比较好的团队工作的，然后比较好的一些很积极的一些企业，
0: 嗯，
2: 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
0: 嗯，
2: 你像轩哥你说的这种团队哈，
0: 嗯，
2: 首先可能是管理的问题，第二个呢也是跟员工的这种对工作的积极性问题。
1: 嗯，
2: 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在比较大的企业里面哈，
0: 嗯，
2: 某什么科技公司，
0: 嗯，
2: 他们说到他们的工作状态就是大家抢着去工作的，
0: 嗯，
2: 因为这个抢着工作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他们本来就是你往下游就不行的了，就会有末位淘汰嘛，
0: 嗯，
2: 一个第一个的，
0: 嗯，
2: 第二个的话呢人家加班好什么哇很多很多
0: 主动的，
2: 对，很多那个费用给到他们很规范的这种，
0: 啊，
2: 所以他们很愿意去主动的多出一份力，所以你会明显就不同的公司的管理制度啊，然后各方面的氛围感不一样，他可能面对这个事情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对，
1: 他
0: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
2: 对对对，
1: 所以刚刚又说一个问题，可能不一定因为这份工是每个人都行的，
2: 嗯，
1: 但是可能出现我刚刚说的有另一种可能，就是，
0: 嗯，
1: 那个人永远都是哎哪个就可能他很主动的，大家看一下，
0: 嗯，
1: 哎，应该是他就做的了，
0: 嗯，
1: 他能干得好，也是个什么问题呢？举个例子啊，有钱的那种，
0: 嗯，
1: 有报酬那种，
0: 嗯
2: 嗯，
1: 然后你为什么不给我？也有这样问题的不？
0: 嗯，
1: 然后就你要不公开出来嘛，扔出来大家接受嘛，随意做嘛，
0: 嗯，
1: 有出现这个问题。
0: 这个其实啊就是对于工作如何分配，这个就是每一个公司它会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1: 嗯，
0: 甚至是它会计算比如说你的这个工作量应该怎么样去计算报酬等等的，它每一个公司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抉择，
1: 嗯，
0: 这个没什么，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2: 嗯，
0: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工作假如不是我想干的但我被迫去干，
1: 嗯，
2: 对，就，
0: 那这个怎么办呢？
2: 站回到个人的角度，
0: 嗯，
2: 因为公司的管理那个不是这个范畴啊，就是说个人的感受，
0: 嗯，
2: 对于边界感我们怎么样去搞一，就是应该是定一个自己舒服的边界感，是不是？
0: 嗯，
1: 嗯，
0: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仙哥说我们开学了是吧，
2: 嗯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家长呢是希望孩子能够学得开心，
2: 是，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工作的人我们也希望自己工作的
2: 开心
1: 、嗯，
0: 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是工作只有开心吗？
2: 嗯，不一定的哟，
1: 怎么样
0: 那是肯定不一定呀
1: 不同的人吧，
0: 嗯，
1: 人是主要的，
0: 嗯，
1: 举个例子啊，有人是干一行会爱一行，
0: 嗯，
1: 有人是干这行太久了
0: 厌一行，
1: 讨厌一行，
0: 这个情况呢肯定是存在，而且是大面积的存在，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状态他都不会说是持续高昂或者是持续低落，
1: 嗯，
0: 即使他很厌烦但是他在工作当中也肯定会有一些小成就，
2: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合作或者有一些支持让他很感动的这种场景，
1: 嗯，
0: 对吧，
2: 嗯，
0: 所以他会时不时的迸发出一些亮点来，否则的话这个人很难支撑，
1: 嗯嗯嗯，
0: 你可以想象如果一直他都是很厌恶或者是很厌烦这个事情的话，那么他是很难胜任他当下的工作。
1: 其实你赞不赞成一个就因为职场嘛，今天说啊，
0: 嗯，
1: 假如一进去，
0: 嗯，
1: 就感觉自己对这行不好，
0: 嗯，
1: 不喜欢，
0: 嗯，
1: 你是建议这个年轻人啊，哦，
0: 嗯，
1: 是改行还是继续干下去呢？
0: 亲爱的，首先呢这个情况它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
1: 嗯，
0: 我们不能在这里就是针对一个这个就是喜欢与不喜欢来作为他选择的余地，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会发现即使你很喜欢的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一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挑战或者是坎坷，
2: 嗯，
0: 或者是问题，
1: 嗯，
0: 甚至是可能让你就是不对毛的人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如果我要轻易因为一个我不喜欢这样一个因素然后我就去放弃这样一个职务或者是一个行业的话其实不太明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2: 嗯
0: 啊，那我们怎么选择这个，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因为他如果有更多选择，他会从中去挑，
2: 嗯，
0: 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选择其实没有最好，因为他接下来他是要往前发展的。
2: 嗯，
0: 你当下的选择，我相信他一定是认为自己最觉得最合适的，
1: 嗯
0: 啊，前景最好的，他才会选择这个职位，对吧？那他选择了之后，你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到达一个很高的高度，
1: 是也要慢慢啊。
0: 对、
2: 嗯、
0: 你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嗯、然后并且去深入了解，
1: 嗯
0: 啊，因为在任何人，你看在任何企业也好，行业也好，这个人他要变得非常理想，那么他就必须要就是专业能力要强啊，
1: 是，
2: 嗯，
1: 他也要成长，慢慢
0: 对，
1: 嗯，
0: 包括他的就是人际的处理啊，各方面、
1: 嗯、
0: 对吧？管理能力啊，甚至领导能力啊，这些他都要逐渐增强、
1: 嗯，
0: 逐渐提高。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很容易在就是边界上出问题。除了我们的新人刚进到职场的时候、
2: 嗯，
0: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以外，你会发现升职的人，或者是跳槽换岗位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也依然会遇到这个问题？
1: 是、
2: 嗯，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常见，
0: 对，它是很常见，它是一直在的。
1: 嗯，而且现在对于很多一些打工人来说，哈，
0: 嗯、
1: 就是老板巴不得的你一个人做十个人事儿、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边界感就更模糊了，
0: 嗯、
1: 对不对？特别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它分工没那么明细的情况下，
0: 对，
1: 有可能真的是会有很多穿插的一个东西、
2: 嗯、
1: 哈。
0: 对，
2: 昨天我。跑了一趟，上了上那趟高速，
0: 嗯，
2: 因为我，刷到一个段子啊，应该不叫段子了，是个、
0: 嗯、
2: 一个新闻，
0: 嗯，
2: 有很多建议说把就过路啊，
0: 嗯，
2: 高速那个收费那个，
0: 嗯，
2: 那个什么免费
1: 取消吗？
2: 就是 ETC 吧叫、啊、
0: ETC，
2: 取消它，因为发现个什么问题呢？现在，
0: 嗯，
2: 很多人不去了，啊，这个第一个。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就去了。
0: 哦，
2: 然后变成了什么问题呢？就，高速那个路口，原来他弄这个东西，
0: 嗯，
2: 第一，两个目的啊，我当时听，因为我做财经，我知道那个当时的，现场是什么。第一个，增效，
0: 嗯，
2: 降本，
0: 快速的通行，
2: 增效降本，
0: 嗯，
2: 就公司啊，
0: 对，
2: 要减少。基础嘛，是吧？
0: 对。
2: 第二个就方便大家通过。
0: 对啊，这个是我认为、
2: 啊。所以我认为是最第二个是最好的，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嗯、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现在很多不续了嘛，就变成他一直只放着一个员工的。
0: 哦。
2: 五个口。
0: 哦。
2: 一个员工的，就排队排的一大溜大溜。
0: 嗯，这个。
2: 然后就很多人就提议了嘛，这个你就算堵了嘛、
0: 嗯，
2: 然后就很多人在建议那个什么交通方面的好像上升到国院了，
0: 嗯，
2: 然后用不用把这个取消啊？大家都多点岗位，大家通过就方便。然后回那个就不一样，反对了。所以我就说，会不会就是现在的真的变成了刚刚燕青说的，都想你一个人干一溜的活，是吧？
0: 嗯，
2: 降本增效嘛。
0: 这个其实我觉得 ETC 它是一个科技降本增效的一个方法，
2: 嗯
0: 啊、
2: 嗯、
0: 因为实际上呢，就是它之所以减低这个就是人工的这个口的话，我相信他们后台一定是有大数据计算的，
1: 嗯，
0: 就是它会有多少辆车上路，然后出口多少辆，然后它在这里堵了多长时间等等，因为现在大数据太厉害了，
2: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的相关部门对他们自己会。去很好的去平衡，
1: 对，
0: 因为他也可能肯定考虑过这个成本呀、啊、各方面时效等等的，
2: 应该比较难的，就是怎么调而已啊。
1: 所以我们回归到今天的话题，就是个人对边界感怎么处理的问题哈。因为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大环境我们真的无法去控制嘛，都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自己改变，自己让自己舒服，怎么改、
2: 嗯、
1: 啊？面对着。自己觉得自己边界感不对的情况下，
0: 嗯，因为在边界那个不清晰这一点上，经常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话题，就是我们那个你这个问题到底是他人的问题还是我
1: 的
0: 问题、
1: 嗯？
0: 然后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组织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他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尤其是就是。这个呢，其实它会跟后面第二个话题冲突。

0: 它是有一个就是异曲同工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
1: 嗯嗯、就
0: 你不同的人我们是处于不同的角色，比如说燕青是一个管理者是吧、
2: 嗯、
0: 然后我是他的下属，然后仙哥是隔壁部门的负责人、
2: 嗯、
0: 那么我们三个人的角色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2: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们那个每个人对着同一项工作的这个期待是不一样的，
2: 嗯嗯，
0: 对不对？
2: 角度也不一样，
0: 角度也不一样、
2: 嗯、
0: 然后你们对他的这个交付标准要求可能也不一样，
2: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就会出现
2: 冲突、嗯、
0: 对、
2: 嗯嗯、
0: 然后但是这个究竟以谁的为标准呢？
2: 嗯，
0: 你是不是得就是要探索要去磨合、
1: 嗯、
2: 不应该以大老板
0: 大老板肯定是希望你交付的那个效果越好越高越好，
2: 怎么办呢？
1: 就等于是刚燕青老师说的，
0: 嗯
1: 啊，以什么什么什么啊、主要领导的一个出发点，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也下不到那个地方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
0: 嗯，
1: 可能真的刚你说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今天我们是说刚进职场的嘛，刚进职场不可能就是一个领导了，一个管理了，是吧？他可能是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接受的一个角色，是吧？
0: 嗯，这个很多时候啊，他不会这么绝对。
2: 嗯
0: 啊，他很多时候的话，你看我们企业管理氛围当中，我们其实是需要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需要不同的一个状态的。比如说，在一个很成熟的工作流程上，对吧？他需要。嗯，就所有的工作人员服从命令，执行高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岗位它需要创新，那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完全一言堂了，
2: 嗯，
0: 它需要启发式的这种引导、
1: 嗯、岗位的问题、嗯、
0: 对岗位，然后时机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影响，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边界的这个就是分界的时候呢，我们面临着一个呢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他的区分，
2: 嗯，
0: 或者是我个人与组织的区分，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自己面临这个怎么样做事怎么样做选择是最优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它其实是需要找到一个中间位的，
2: 嗯嗯嗯，
0: 它不见得是非此即彼，
2: 嗯
1: 嗯，
2: 不一定和正和负的问题，
0: 对，
2: 是有一些中间的穿插的，
0: 对，而且是绝大部分是在中间穿插，
2: 嗯
0: 啊，因为你看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能过于执着就是对错，
2: 错，
1: 嗯，
0: 你会发现站在你的立场上是
2: 对
0: 的，
2: 对
0: 对，站在我的立场上我觉得不太对啊，
2: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争论你要是真要争个对错争个是非的话没完，
2: 嗯嗯，
0: 而且两个人可以大打出手都可以是吧，
1: 嗯，
0: 但是一旦你们客观的把自己摘出来我们怎么样做才是对这个事最好的，
2: 嗯，
0: 那么你是不是
2: 心平气和的想一想，
0: 对，
2: 对，
1: 嗯，
0: 我们可以吵架，但是我们吵架是为这个事儿吵的，
2: 嗯，对事儿不对人，
0: 对，我们俩还是依然是好同志，
2: 所以这个在专业的那个角度来说，
1: 嗯，
2: 这个过程就叫课题分离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对，这个在心理学上呢，
2: 嗯，
0: 就是阿德勒他曾经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理论呢，就是课题分离，
2: 嗯，
0: 那这个课题分离的话他一定是你想清楚，哦，你比如说你现在很暴露对吧，
1: 嗯，
0: 因为我曾经我有遇到一个就是外企的一个高管，他在那儿把打电话把他同事他的下属骂了半个小时，哇，我感觉那个战火我在旁边坐着
2: 你都感受得到是吧，
0: 被燃烧了，对，
1: 嗯，
0: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呢即使是你的这个火就是撒了半小时但是对这个事情其实于事无补，
2: 嗯，解决不了，嗯，
0: 对，那作为他的同事来讲的话，
1: 嗯，
0: 如果他被这个火烧着了那他其实他会很受伤，
2: 嗯，
0: 对不对，
2: 嗯嗯嗯，
0: 但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事情摘出来就是说哦这是他生气了，
2: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我确实没办好，那领导发脾气怎么讲呢，虽然有点不太，
1: 嗯，
0: 不太那个，
1: 嗯，
0: 是吧，我也挺难受，但是呢这个是他的原因，
2: 嗯，
0: 但是我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解决他的怒火也不是解决他的怒火对我的伤害，
2: 是解决这个事情，
0: 没错了，
1: 嗯，
0: 你想办法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2: 哎，我记得之前在说职场当中这个还有这个方法就是什么，
0: 嗯，
2: 将这些的东西给泄出去，
0: 嗯，
2: 叫什么，有一个专业的术语的我忘了，
0: 也可以用转移，
2: 哦，对对，转移
0: 啊，
2: 嗯，将这些事情转移啊，嗯，
0: 对，你的视线如果只盯在那个情绪上，
2: 嗯，
0: 或者是盯在某个人，认为哦他针对我，
1: 嗯
0: 啊他生我的气了，哇他会不会跟我穿小鞋， 你这样不停的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想越害怕，越想就是越复杂。
2: 嗯，
0: 但实际上对方发完火之后可能他就结束了，
2: 明白，
0: 他也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去了。但是如果我还沉浸在那个想象当中，你就会一直就是被他刚才的这个状态和情绪所影响。
2: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在这个边界感不太明确的时候，我们先分离，究竟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
0: 对，
2: 将重点的揪出来。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说我们在抽离自己成为第三者来看这个事情更加客观，对不
0: 对？
2: 对，
0: 没错了。
2: 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不适合或适合，我应该怎么表达，我怎么表态。
0: 嗯，像比如说我们发生了争端，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争端你在、那个、
2: 我被薛哥骂了哩啪那怎么办？
0: 你又不想干他给你的那活、
2: 啊、
0: 但是这个事怎么办呢？你首先你肯定不能跟他对着干、是吧？你要说你不对啊，薛哥你
2: 顺着干
0: 吗？
2: 顺着干我觉得很委屈啊。
0: 哎，你可以找到，因为任何事情它是有两面性的。薛哥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一定是有他的诉求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尝试理解他。我们认同他，这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这个事儿。
2: 薛哥说的都是对的。
1: 不是，我是想说说田老师对这个边界的一个、
0: 啊、
1: 他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哦，就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年轻人该怎么办的问题，
2: 就刚才就是
0: 弹性
2: 先
0: 弹性边界，
2: 课题分离，
0: 以及课题分离，
2: 对、
1: 啊、
2: 然后、
0: 就是、解离开，就是我们分开，就是这个到底是事儿的问题、啊
2: 嗯、
0: 还是人的判断、
2: 对，这个就课题分离、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要表达，
0: 要开始你要跟对方沟通。那这个沟通就很有技术了。首先我们说我们先认同对方，理解对方，对吧？心疼对方、可以不、啊，
2: 站在对方角度想这个事情，
0: 对，
2: 是吧？
0: 对，那你这个时候你其实就理解轩哥为什么这么决定了。但是我依然有我的客观原因，我可能没办法去干这个事情，对吧？那我可以跟轩哥解释清楚，就是这个事情呢，那么我也想去干，我也觉得这个事儿该干，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比如说我的工作时间冲突了，我有另外一项工作正在进行，那仙哥就会理解我这个活不能派给他吧，不然的话你强行压给我，我迫不得已我也接受，但是我确实交付不出来啊，那最终损失的是不是仙哥？
2: 对，
0: 因为仙哥他本来是可以另外去安排其他人，
2: 就不要纠结在一定是你来
0: 做，没错了，没错了，
2: 其实对大家都好，
1: 那个边界怎么守的问题了。
0: 其实是如何沟通，
1: 怎么
0: 让这个事情变成共赢，
1: 拒绝的方法，
2: 对
1: 不对？
2: 也
1: 不
2: 是完全这样子，应该这样子。
0: 嗯，
2: 这个边界感首先就是自己要琢磨出来，这个边界自己适不适应，你做还是不做。
0: 其实他就是先解脱自己，
2: 对、然后再看清事情，
0: 陷在这里面，
2: 就等于抽离嘛，成为第三者来看这个事情，然后得到答案之后，你做还是不做？不做和做，你都要温和坚决的表达你的做和不做的原因，
0: 对
2: 啊、对不对？好，然后还有第三点。是一个物理与心理的隔离，这个为什么呢？已经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还要隔离了？
0: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们所有的问题当中呢，你会发现就是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是冲突暂时没有办法快速解决的。因为如果这个问题这么容易解决的话，其实职场就不会有这么多冲突了，是吧？那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适当的物理隔离，你比如说你暂时借故离开，你跟这个人
2: 不要在冲突当中
0: 、然后并且你离开了之后，其实对方可能就冷静下来了，然后并且你刚才说的话他其实听在耳朵里，只不过刚才的话就是那个火气非常的上涌，是吧？就一时静不下来，但是一旦就是物理隔开之后的话，那么他其实就产生了距离，有冷静的机会了。
2: 明白。
0: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考虑那个边界设定的时候，你上下班我们刚才说我们不是说要督促大家，或者说一定要求大家把上下班就是完全隔离开，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就是这种仪式性的东西，我下了班之后我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对吧？让我的心理得到释放，
2: 反正自己要尽力的将这个状态隔离出来，让自己好受一点，
0: 让你喘息一下。
2: 对，像你刚才那个高管，你可以先不听，哦，什么知道，我都知道了，领导，先不听啊。OK， 时间关系，
1: 对、
2: 嗯，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再不明白可以问田老师哈。好，跟住咧要讲大家咧就系话近排吓灭蚊要继续嘅翻盘倒水，保护自己蚊帐要准备灭蚊吓。咁另外嘅话咧就系、是中秋快节快到啦，呢、這个中秋唔单止有月饼，仲有咧超治愈嘅沉浸式嘅文化之旅。

0: 就喺我哋东莞茶山，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咁啊，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啦，喺呢度咧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咯，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喺呢度制饼复刻都得，打卡亲子游都 OK 吓。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嗱，如果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嘅话咧，仲可以有你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吓，亲手揉面压模，非常之好玩，感受非遗嘅乐趣，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嗱，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就喺东莞茶山解锁呢个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嘅参观专线0769861763-2，86176-3-2。
1: 其实咧就中秋已经系临近，如果冇记错，今日已经系七月中下噶啦。十几号吓，所以咧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DIY 的做月餅的方法啦。好啦，今日時間又差不多，學咗啲嘢嚇。
0: 多謝田老師，
1: 我哋聽日同一時間繼續。
0: 拜拜，
1: 有文氣在線，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0: 秒新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城大道的西向北，新城路到附近的是拥堵1.03公里的，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左右，十大公路南向北从全塘大围人行天桥到附近拥堵493米，京深线的北向南金瑶路到坝溪路呢拥堵572米左右，新源商业街的西向东，那从启源路到新源商业东街呢是拥堵546米左右，东江大道的东向西目前拥堵672米，江南中路的西向东，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呢拥堵50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欢迎朋友们，16:13，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近期呢我们的节目哈、会有一个这个调整、基本上呢会以音乐和心情为主，
1: 没错。
0: 所以呢，各位朋友如果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舒缓的抒情的歌曲，也可以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哎，参与方式呢也很简单，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那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活动信息，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呢一一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品专场，亲手揉面压磨制品，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与此同时呢，我们大家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在办公室也好啊，出门接娃也好，发现天气呢有点阴沉了，对不对？
0: 对，刚刚呢这是在一首歌的时间啊、突然间就是有一声响雷啊、
1: 今天的雨也比较大。
0: 对、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预计未来4小时呢，我市大部分镇街有强雷雨，
1: 没错啊，
0: 最大时雨强的30到40毫米啊。我们也是接到了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31号15:22呢将分镇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是扩展至全市啊。那目前呢，我是滨海湾片区已经出现雷雨，同时呢惠州一带有雷雨云团向我市靠近啊。预计呢未来4小时，我市大部分的镇街都有较强的雷雨，那么局部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各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御了。
1: 哎，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有虎门的朋友说了，说刚才已经这大雨下得非常大了哈。
0: 是，虎门、望牛墩儿，然后呢还有万江、松山湖，基本上呢，那位虎门的朋友是说他们那边是之前雨很大，
1: 对，
0: 现在逐渐变小了、其他地方呢就开始了，
1: 可能陆陆续续，
0: 对的，陆陆续续的啊。所以说呢最近这个雨水特别的多哈、各位朋友呢尤其是开学了，很多的父母

0: 能躲躲雨，不要赶着风雨呀、啊。
1: 最大的时候，
0: 对，在路上行驶、啊。
1: 好的，好的。今天呢是8月31号啊，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我们节目的月度总结。各位朋友呢，这个8月份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呢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您可以投稿到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到31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朋友们，16:5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近期呢，我们的节目会进行一个调整啊，会以音乐还有心情的方式来陪伴大家。那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啊，这个一些舒缓的这样的一些歌呢，都可以来投稿告诉我们。
1: 没错哈，参与方式很简单，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当然呢，听节目一段时间，如果说各位朋友还没有添加我们节目组的个人微信啊，大家那个也可以添加一下，因为有一些节目的这样的一些线下活动啊，包括近期的一些节目的安排，我们其实都是会在微信上面跟大家第一时间的来沟通的。去来添加一下我们的私人微信号，
1: 没错哈。在添加微信好友里边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我们继续呢，有一些朋友点播的歌曲来为大家呢一起来播放。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3: 越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

0: 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来跟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的。水乡大道西向东，从景沃二号跨河桥到望沙路，目前拥堵711米，平均的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的。再来关注到后沙东路东向西，从东环路到新屋大桥，目前拥堵519米啊。那同时呢，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呢，目前拥堵752米的平均速度呢，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港口大道北向南拥堵599米，平均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的。再来关注到十大公路，目前的北向南，从十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目前的拥堵721米的。以上资料呢，来自于百度地图，请您小心驾驶了。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0: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0: 哎，
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7:2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畅想1075。
1: 是的。
0: 啊，近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个短暂的调整啊，会来呢以音乐跟大家互相陪伴。那朋友们呢，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抒情的歌曲啊，都欢迎呢可以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又或者呢是把您想听的歌发送到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我们也能看到大家的留言。
1: 没错哈，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呢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系列产品，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那参与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两个参与方式啊，一呢是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的对的。那今天呢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啦，咱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这个月度总结哈。这个月呢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也可以投稿到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1: 没错啊，
0: 我们来看看冰糖葫芦跟我们分享自己的8月啊。他说呢觉得这个月的总结很难写，因为呢发生了一点不好的事情啊。他说呢这个月经历了父亲的离开，就是很多事情啊，就是酸甜苦辣可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尝了一遍。那他说呢当时哈，因为呢这边只有一个人所以呢处理父亲的事情全部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去跑。那在第二天啊，就父亲离开的第二天，他是什么呢，多年没有联系的妈妈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主动联系了他。
1: 因为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啊，也是这个很他在
0: 就很小的
1: 时候
0: 就
1: 离婚了啊，
0: 对，
1: 然后两个人也没什么联系。
0: 是的
1: 啊，这个听说这件事之后呢主动联系了儿子哈，坐完飞机来帮助他处理这个后事。
0: 没错，
1: 因为路途太远了，我就没有让妈妈过来。直到13号啊回到老家啊，这个处理完很多事情之后就直奔机场把父亲带回老家了。那回到老家之后呢就见到了妈妈。原本呢准备这个人嘛要这个入土为安嘛。
0: 对。
1: 又遇到了家里的各种各样的琐事啊。

0: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理不清了，就，那个时候啊，整个人呢、啊，面对亲人的、啊，
1: 我们讲一下这件事儿吧，因为他这个事儿的确哈是有点怎么说呢、啊，
0: 难以理解。
1: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啊，
0: 让正常人难以理解。
1: 他是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当时哈是这种情况嘛，他父亲是要安葬啊，结果呢，他们家大伯哈就不让。
0: 不让父亲进祖坟，
1: 对，为啥呢？因为他是要交钱、嗯、你说这是闻所未闻，说你得交钱才能进祖坟哈。他那会儿呢整个人都是昏昏噩噩的、
0: 嗯、
1: 脑袋一片空白了。他说呢，都是妈妈在背后给我安排和沟通很多事情，直到当天安葬的那一天啊，他说家里的亲属一个都没来。
0: 嗯，
1: 哇，你们家这哦，他说只有自己给父亲啊、做安葬。那这一次老家之行，我觉得真是一波三折。如果没有妈妈，没有后爸，
0: 嗯，
1: 哦，看来这个后爸也是出力了啊。
0: 是。
1: 他说这一趟老家之行，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我也真的是感谢将近十多年没有联系的妈妈。虽然说呢，他跟我爸爸已经离婚那么多年了，但是依然是没有抛弃我这个儿子。
0: 嗯，
1: 那这一次回家，我也真诚的给妈妈道了个歉。这么多年，我其实也没有做到一个儿子该做的事情，也感谢妈妈这一次的托举和帮助。老爸虽然不在，但还有妈妈，所以呢，以后哈、啊，以后的日子里呢，就我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那可以说我也还有一份牵挂。
0: 是，
1: 他说写到这儿我的手都在发抖啊。哎呀，我觉得听你说的这些啊，真的是心里很难受、
0: 嗯、
1: 也是可想而知你那段时间经历了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啊。
0: 哎呀，然后呢、嗯、这个回来还给我们带一些礼物啊。
1: 是的是的，哎，就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如果你亲戚做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已经算是撕破脸皮了。
0: 这跟撕破脸皮就是已经超
1: 还不
0: 对
1: 超过了哈、啊，还就好像这句话好像还不够力度。
0: 所以说
1: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0: 有的时候就是我始终验证一个观点呢，就是血脉亲情啊，它只存在于父母和孩子之间。
1: 嗯，
0: 其他的人。其实跟你都没那份亲情在，就是没那份情谊在。
1: 我可以这样说吗、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对你好的人是在，就关系在，
0: 他跟血缘没关系了。
1: 对，就跟血缘没关系，只要对你好的人这份关系就在，对你不好的人，我觉得朋友就是为啥呢，讲到这个事儿哈，就是说我觉得你家这个亲戚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以后咱们就少接触或者不接触了。
0: 基本上就等于也没什么接触嘛，
1: 因为他们都已经到这种份儿上了，我觉得联系都不就是没啥必要去联系了。
0: 对，有的时候一个好的朋友啊、
1: 嗯、
0: 不见得比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血缘亲戚要差哪去。
1: 对，我们播间的朋友也都在说这种血脉不要也罢了。还有朋友分享啊，说我们父辈啊，虽然说也可能有点矛盾有点不愉快，但是要是碰上大事儿都是会默默做很多事情的。然后有朋友说真是闻所未闻啊，他这个亲戚啊就是真是啊，他自己本人说已经是决定断了、
0: 嗯、
1: 啊，也决定断了，确实是这样，他把这个事儿做得太绝了、
0: 嗯、
1: 啊，而且令人呢无法理解。
0: 对，
1: 嗯，咱们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就死者为大嘛，
0: 是
1: 不是？基本上都是尊重这件事情，看怎么那个，他在这种时候还能做到这种程度。那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想方设法的想弄点钱也就算了，那当天竟然都不来。
0: 因为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听说的啊，或者是这些看到的啊，这种事情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原先有句老话，就是爸妈在，兄弟就是你家人口多的时候，
1: 嗯，
0: 你父母在的时候你们是一家人，你父母当你不在那天的时候，你们就是亲戚了，亲兄弟啊，父母不在都成亲戚。
1: 关键是他这个赶不上一个陌生人。
0: 是赶不上。那
1: 你是这是什么亲戚啊？
0: 之前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恩怨，很多很多的故事，
1: 嗯，
0: 才压到今天这一刻。嗯，
1: 哎呀，真是。
0: 但是这一刻呢，也就算了，就是其实把
1: 过好自己的日子比啥都强。
0: 因为最后这一步你已经走完了，
1: 对，
0: 以后你跟他就基本就没什么联系，就没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的，是的，过好自己的日子， 真不容易，
0: 好好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新城路的西向东，志诚路到环湖路呢拥堵846米，管泰路的东向西，白沙广场路附近拥堵500米左右，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呢拥堵839米，石达路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拥堵706米，八一路的东向西，铜沙下园路到虎营路呢拥堵1.35公里，在江南中路的西向东，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呢拥堵508米，在管泰路的南向北，从牛路口路到北环路啊拥堵656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好的，朋友们，17:52，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31日，星期一。依家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4: 今年以嚟，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行动计划。
4: 今年以嚟，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3: 广州影院升级电影加服务，激发多元文化活力。
4: 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也来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亦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吉方亦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呢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好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亦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

0: 元。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仲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民、媒体等领域二十几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
4: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0: 杨帆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深化商贸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4: 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
0: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今年，中国贸促会仲有力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
4: 截至7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
1: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对1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5大重点任务：一系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系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系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系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

0: 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系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
1: 今年以嚟，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嚟听报道。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始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日前赴香港西贡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参加这次瞻仰活动的人士包括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多所中小学师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领导、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等各界代表共200多人。当日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缅怀香港抗日英烈，重温香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0: 自2010年8月26日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来听报道。
2: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

0: 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1: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0: 前海紧揸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2: 今年暑期，广州各大电影院持续推出新服务、新场景，在聚拢人气的同时，亦都带火了消费市场。近日，广州市中心一家影院对中国乒乓球队选手樊振东出征乒乓球德国杯比赛进行了大屏实况转播，超大银幕、舒适座椅和环绕立体声，加上一班志趣相投的观众，共同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运动员每一次挥棒、每一声呐喊，都清晰有力地传到观众耳中。观众
3: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啊，能够进入到电影院。我们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效果。
4: 哇，真的是很沉浸，然后我感觉看球也会更加投入。这样子走出影院以后，广州又是个美食之都，我觉得还是可以多探探店，多吃吃好吃的。
2: 有些影院结合上映电影，设置了侨批文化专题展和文创产品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观影前后打卡，进一步拉长了影院消费链条。市民陈丽雅：
5: 电影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更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的体验，就是它是一种文化消费嘛。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喜欢买这些文创的小挂件。
2: 随着新场景、新活动不断走进影院，电影院正加速升级服务，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影院客流正转化为线下的消费流量，消费场景亦从银幕前延伸至影厅之外，涵盖电影周边、文创产品和美食餐饮。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激活文旅消费的更大潜能。广州某影城店长助理柯俊杰：
6: 我们电影院八月份的人流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已经是增长了超过23%。在电影院加的一个业务上，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市民们凭着票根就可以去参加优惠，反应都非常好。
7: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研判，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可能在8月31日下午到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并可能在9月1日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8月31日夜间到9月2日白天，南海北部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8级，阵风9至10级。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今日22点前

0: 广东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预派养殖人员、海洋牧场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乡镇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游艇等禁止出海。此外，各地根据风情、雨情影响，即时关闭海滨浴场，对海岛游等跨海航线即时采取关停措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用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启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亦即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民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景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话，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话，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讲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这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首早时候，伊朗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
4: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个亦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将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亦将超过3000种。 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5: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5: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FM107.5，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情况。气温方面呢是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在65%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大热天跑哪儿啊？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儿。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5: 4008000000，
14: 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现在呢，在仪陇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迎宾大道呢是西向东，当前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滨海大道的南向北，从滨海湾大道到善南路这边呢有1公里的缓行。另外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东江大道西向东，从黎川大桥到红利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十大路的位置呢是南向北，从连马路跨线桥附近的司机朋友也要多给一些耐心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哎，今天晚上呢，我们又开启了视频直播啦。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跟随我们两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老师潘新长老师和这个李金叶老师哈，来学习一下张三丰太极拳。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学习的是太极拳哈。太极拳呢，它既是武术，也是一个运动项目和健身项目，在我们中国呢有着悠久的历史了。而武当太极拳呢，又称为是武当内家拳，是武当山的太极祖庭和太极拳的一个发源地哈，有着这个天下太极出武当的一个说法。那张三丰呢，也是太极拳内家拳的开山祖师爷和创始人。那这一套拳法呢，武当内家拳，它是一种集武术养生为一体的非常精妙的传统拳法。那么在这个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其实多多练习这个太极拳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帮助啊，比如说可以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啊，达到身心协调啊，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太极拳呢，它讲究的不仅是结合外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就是呼吸吐纳，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自主神经的一个功能的调整。所以呢，在这个内外兼修这一块，太极拳真的确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运动和健身的方式。您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锻炼啦。这段时间呢，天气不是特别好啊，总是会下雨，也要提醒各位哈，如果说家里呢，尤其是有庭院的，或者说有阳台啊，那个种了花花草草的，那个花盆的底部哈，不是有个托盘吗？那个托盘的积水一定要及时的清倒。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庭院的家庭呢，那个排水的沟渠啊，也时不时的得看一看，尤其是大雨过后啊，房前屋后那些不太用的盆啊、罐呐、能够反着放，就是倒着放的，你就倒着放，为什么呢？因为雨水的一个存积就很容易会产生蚊子啊的幼虫，因为蚊子的卵呢，幼虫它就离不开水。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哈，可以穿这个长袖的衣裤啊，浅色的长袖衣裤。那如果说实在啊，我就是不喜欢穿这个长衣袖衣裤，因为热啊，你喷一些那个驱蚊的喷雾啊，在身上裸露的一些部位和衣服上涂抹一些，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去避免蚊子叮咬。

0: 此刻呢，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潘新长老师和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李金燕老师呢，会教大家武当张三丰太极拳哈。学习学习呢，这个太极拳也是挺不错的，以静制动啊，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还有就是动作呢，看到我们的视频当中也是潘老师的动作行云流水哈，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锻炼的一种方式，而且。相对来说呢，太极拳啊，还有健身气功这一类类型的运动方式呢，它不会让你大汗淋漓，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点的。所以对于中老年人群体啊，还有包括哈，就是大病初愈的朋友，调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态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两位老师锻炼一下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各位呢可以跟随着我们的李金叶老师和潘新长老师来进行科学的锻炼。那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说一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如果说你想去最美的阿勒泰看一看呢，赶紧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你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了。我这不是上周才刚刚从这个新疆回来嘛，然后北疆的这个线路哈，因为北疆线路它是分成两条线路的，一个是走阿勒泰，一个是走伊犁的线路。夏天当然很多的线路会往这个伊犁走，因为确实哈，夏季的那个草场太漂亮了，那拉提大草原呐，还有独库公路的这个唐布拉草原也是很美的。但是呢，过了九月份之后啊，这个进入到新疆已经是进入到秋季了。草地上的这个草开始变黄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在九月份再往伊犁这条环线去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看了，不是它最美的一个样子了。当然了，就是九月份呢，新疆北疆的这条线路呢，我们更加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阿勒泰的线路啊，因为在这个九月到十月期间哈，尤其是在九月中。

旬的时候，喀纳斯的那些各种弯是最美最美的时候啊，它是有一部分的这个云杉树它还是那个绿色的，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变黄了，是青黄交接的这个过程是真的很好看。所以如果说呢，你也想在这个九月份哈，孩子们终于开学了，对不对？孩子们开学了，再也不用接送每天接送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这广天旅行团出去看一看了。前段时间呢，正好也是有朋友哈向我咨询了新疆的这个线路。那9月15号呢，我就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北疆的阿勒泰的这条线路。但是这条线路呢，有一点点特别，它不仅仅是走阿勒泰的环线，它还加上了赛里木湖。很多朋友说啊，虽然这个伊犁那拉的草原不是那么好看了，但是我还是想去赛里木湖啊，那不能白活嘛，是不是？好，那在这个8天7晚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特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规划，在那拉提在那个阿勒泰的这条环线当中加入了赛里木湖。三湖连游的一条经典线路哈，一个定制线路了应该叫做。所以各位呢，如果也感兴趣想要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去感受一下北疆的风景的话呢，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了，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因为正好这一趟呢也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嘛，对线路啊包括对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还是相对比较了解的，各位可以来向我咨询。当然各位说，哎，我有想去南疆的，想去别的这个地方的啊，也可以啊，我们现在广电旅行团的线路还是比较多的，你也可以把你的一个出行计划或者说计划出行的一个时间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了啊，找到我的微信了，然后呢添加我为好友，我把相关的线路发给大家看一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来了。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7.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城区方面的新城大道南向北会有拥堵的压力，主要出现在了大学路附近。广佛高速呢是西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因此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提醒各位保持耐心。还有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当前是在商圈周边路段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再次提醒您，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鸡市场，
1: 白鸡市场，
0: 华北草木。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跟随着我们的潘新长老师啊来进行科学锻炼。我们今天会学习到的呢是武当太极拳。

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来大姐和大家呢去好好聊一聊啊，关于我们管理好身材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小误区吧。很多人都知道要管理好身材啊，通过这个身材的管理来就是保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但是减重呢，它并非是只看数字的，健康的腰围和代谢指标才是一个关键。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走出这种减重的误区哈，关注体重的同时呢，也要重视腰围和脂肪肝以及相关代谢疾病的指标。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减重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只会看数字啊，然后呢忽略了腰围，漏掉了什么呢，腹型肥胖的代谢风险。现在的人基本上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就是长期久坐、熬夜、压力大、高糖饮食啊，激素变化都会影响身体代谢，让脂肪优先堆积在了我们的腰部啊，就会形成这种腰围变粗的情况。那现实生活当中呢，女性减重常面临的代谢差、减重的平台期、容易反弹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是和我们女生的这个生理因素啊，包括减重误区都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激素周期性波动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孕妈妈、产妈妈啊，然后呢这个代谢的变化，脂肪呢就会容易走向这个内脏进行堆积，这样的一些体质的特点需要重视。然后再加上很多人呢现在只会去看那个秤上的数字啊，秤上的这个数字，而忽略了你腰围所反映的健康风险。那么有很多朋友就是以前可能会有运动习惯，包括像运动员啊，靠的是力量和耐力，离开赛场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体重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健康就得重新思考了。减重首先呢应该读懂自己的身体状态，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快速掉秤。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良好的作息都是减重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体重之外呢，就是降低内脏脂肪，拥有健康的腰围才是最健康的。

0: 的瘦。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我们的好身材呢？首先调整生活方式，这是减重的基础。首先你要保证三餐规律，守住你基础代谢的底线，然后就是要摄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啊，蔬菜的一个摄入也很重要，减少精致碳水和甜饮料的摄入，远离老火浓汤啊这样的一些高嘌呤的食物。其次呢，就是要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运动了。能走路不坐车，能站不坐，能起来活动几分钟啊，尽量就是每个小时都活动活动。另外就是保证足够的睡眠，睡眠呢它是修复肝脏、稳定尿酸还有抑制内脏脂肪堆积的关键环节，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当然了，重塑这个健康腰围没有捷径，生活方式是基础，核心呢是改善全身的代谢。如果说你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腹型肥胖，伴随着脂肪肝、胰岛素抵抗还有血脂、尿酸等血糖异常的问题，单纯的去靠生活方式的改善可能效果会比较有限。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比如说内分泌医疗的一个干预手段可以选择一下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啊，给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了。那一入秋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脸上啊就是水分干得特别快，就哪怕你每天都有在涂涂抹抹，但是在空调房里皮肤呢还是会有些干燥的。而且呢，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呢，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些过敏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皮肤的这个保养也一定要跟到位。给各位推荐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多效智颜面霜，它有滋润版和清爽版两个版本，所以不论你是这个干皮还是油皮哈，都能够这个随意去挑了。那这个系列呢，很多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它贵嘛，但是呢，现在我们也是有一批的运损福利，就是。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外包装盒啊受到了挤压破损啊，就是不是那么美丽了，但是里面的产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呢就是相当划算啦。到手价只要260元一瓶正装的雅诗兰黛的多效智颜面霜哈、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就是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最近呢，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哈、啊，这个唇膏也得要这个备一备了哈、啊。如果说就是唇部状态比较容易出现那种干裂起皮的啊，出门前呢，先用这个润唇膏打底，再抹上口红，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繁琐。那现在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迪奥的变色唇膏了，一支唇膏呢，它等同于唇膏加口红的两种效果，随时一涂一补，气色就好起来了。关键呢，同样也是清仓福利哈，到手价格也是相当合适。我们给到大家的是1.4克的中样，一共有两个颜色哈，001跟004两支，到手只要69元。您现在就能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搜索关注东莞电台之后呢，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了。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想跟着我在9月15号出发去阿勒泰一起看一看秋天的美景，就喜欢现在的自己。哦，这条线路还加了赛里木湖的哈，就是我们除了会看到秋季的新疆阿勒泰之外呢，还加了赛里木湖，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吗？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能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的搜索关注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Hello， 各位，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通过百度地图的数据发现，最拥堵的路段出现在管佛高速太平大桥附近，西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原因，所以这个路段非常的拥堵，发生了事故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在管泰路南向北的方向，从东西东路到嘉聚大道发生了事故，拥堵了1公里。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已不在我身边。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这一篇文章，叫做《当你没有赚到100万之前，请你先不要急着奖励自己》。大家都知道，除了在电视台工作之外，我还会自己运营一个自己的账号。所以呢，我身边就有一个写公众号的朋友啊，也是我的同行。几年前，新媒体正是一个黄金时代，一款爆款的流量激励就抵得上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但如果你问我此时此刻的流量激励还有那么多吗？我只能跟大家说很遗憾，因为想要瓜分的人太多，蛋糕增长的速度比较慢，吃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个人分的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他最高光的时候啊，仅仅是流量奖励，注意了，没有包含任何的广告，没有包含任何的卖货，仅仅是流量啊，差不多一个月2-3万啊，5万都是正常的。收入上来之后，他第一反应不是存钱，也不是提升。

能力，而是好好补偿辛苦了这么久的自己。他买了一辆30万的车，节假日呢就会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四处旅行啊，什么贵吃什么，哪个酒店贵住哪一个。那个时候他觉得我的前途一片光明，花钱不需要看余额，反正下个月还会有更多的进账。你要知道万物皆有周期，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行业也是一样。2年之后，公众号的流量消失了，广告主预算砍了又砍，他在公司只能拿底薪，收入也是直接腰斩。到了去年，他失业了，没有存款兜底，车贷、房租、日常开支全部压在肩膀上。他开始投简历，可是图文这个行业很多公司都转型了，面试了几家都没有合适的机会，生活一下就被动了。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大多数人的第一桶金沉没于补偿心理，有一点积蓄，你就开始升级自己的生活，犒劳自己，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标配，用电脑你用苹果本，用手机你还是用苹果的，你吃饭吃穿用度你一定要去非常高级的这种餐厅。其实你这种做法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埋雷。我不是说我要犒劳所有的犒赏，一顿好吃的，一次短途散心，一件实用好物，这种低成本的小安慰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警惕那种大额负债式的消费奖励，贷款买车，上万元的奢侈品，动辄几万的享乐消费。这一类奖励看起来你是缓解了当下的疲惫，然后呢，你花完之后，你除了听一个响之外，你还有其他的收获吗？实际上你在掏空本金，拉长你积累第一桶金的周期。穷爸爸富爸爸当中有一个观点我特别的认同，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在于富人最后才买奢侈品，而穷人会先买。穷人用血汗钱去买那些让生活看起来很体面的东西，而富人则用资产产生的收益去买，所以穷人会越买越穷，富人会越买越富。所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当你拥有了一定的东西，那些东西又在慢慢的离你而去呢？

0: 忘不了。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居家环境尽量安窗，安装一个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呢？因为这段时间下雨特别的频繁啊，很多人的家里它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这个时候就会让蚊虫大量的滋生，会对我们家里的老人啊，尤其是小朋友这些抵抗能力比较差的人，给他们造成一种威胁。所以各位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穿浅色长袖的衣裤，减少皮肤裸露的面积。那如果真的比如说女士穿了短裙，男士穿了短裤，那你就在你的衣服上抹上含有避蚊胺驱蚊汁这种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白天咬人的，尤其是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后的两个小时，希望大家避免在我刚刚提到的两个时段啊，这两个时段在户外树荫和草丛这些蚊子比较多的地方活动。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

0: 又亮。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3: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

0: 移，面包蛋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Just for you。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8月31号周一晚上的8点17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没有赚到100万之前，请你先不要急着奖励自己。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巴菲特说的。他说，当你没有赚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请你不要想着任何的奢侈。我想把这句话改一下，在你没有赚到第一个100万之前，请你继续穷下去。一杯30块的奶茶不贵，但是每天一杯，一年就是9000。一次3000多的旅游看起来比较轻松，但是你每个季度来一次，一年就是10000。一只上万的包分期下来，利息可能多付2000。正是这些不贵的东西，一点点加起来，会慢慢掏空你的钱包。很多人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赚到钱之后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先取悦当下，忘了保障自己的未来，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短见。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鼓吹大家要过一种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不是让你苛待自己，一辈子节衣缩食。人不是机器，当然是需要正向的反馈，你可能需要偶尔尝一些甜头。我只是想提醒大家看清现实，第一个100万从来不只是一笔钱，它是你的抗风险护城河，是选择题，是跳出被动谋生的入场券。人最艰难的阶段就是从零积累第一桶金，这个阶段收入有限，认知有限，资源单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如果你刚刚攒下点钱就全部投入消费享受，那相当于永远停在原点，反复从头再来。所以我劝大家，原始的积累期优先把钱投向可以增值的地方，而不是转瞬即逝的消费。海底捞的 CEO 杨丽娟做服务员的时候，别的小姑娘领了工资买裙子买化妆品，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只有她攒了7000块钱啊，买了一台电脑，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成为了店里最会用电脑的人。几年之后，当互联网开始普及，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些技能，当海底捞上线电脑系统之后，杨丽娟很快就适应了节奏。后来海底捞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

大家好，我是安琪。特别喜欢一句话，杀死那一只下蛋的金鹅，换来的是一顿饱餐，让它持续下蛋，你才可以拥有整个农场。下一次当你想奖励自己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这笔钱与我是资产还是负债？它可以让我生活变得更好，还是仅仅让我今天的心情很好？如果我现在不买，我会不会活不下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请你把它存下来。等你真的攒到100万那一天，你会发现奖励自己的方法早就不是买一个包换一部手机那么简单了，而是你把自己托举到一个更加从容的人生，看到更大的世界。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好产品。第一款产品呢是运损福利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的面霜，它的价格呢是75毫升，260元。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要维稳啊，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会有一点粗糙和暗沉，没有光泽。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一款二代胶原霜雅诗兰黛的多效智颜面霜。第二款是迪奥变色水魅惑唇膏，1.4克乘以2支，小样啊，69元。一到秋天嘴唇会起皮，那您就可以使用这一支迪奥变色唇膏。今天的清仓福利价，1支1.4克，2支到手6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挑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下个月见，9月1号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哈喽各位和

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28度到32度，依然会有雷暴，以及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把音乐打包开心给你送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你更想先听到哪一首歌。

今天呢，给你都是无负担的节奏跟旋律，每一首歌呢，如果不是有甜蜜，就是有浪漫，就是有爱意，就是有轻松。在音乐当中，也希望各位过得开心又轻松。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邓紫棋《新的心跳》。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在歌里听世

0: 依然还是那么的好听。另外呢，我们再聊一个话题，说准备一个非常百搭的答案，干嘛呢？当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来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说一句话是可以百搭解决一切困惑的呢？一位朋友他说，还好，一般，谢谢关心，百搭。但是你不觉得吗？当你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对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刨根问底，一定会打破砂锅，就说，哎，各个方面说到细节。我之前总结过，我觉得有一句话其实还比较好用，就是如果别人问你，哎，工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可以说，跟去年一样，明年继续努力。当然这不是一个最佳答案了，就是觉得还比较好用的一个回答。如果你有比较百搭的答案的话，或者你有比较不错的解答方式的话，也跟大家来分享看看咯。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

0: 宽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歌里来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刘德华的回家真好。
3: 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夏日入侵企划，我会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期待一下，就是这些年轻的或者是说开始给大家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乐队也好，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些爆发力，会给你带来一些更多的惊喜，而不是今年出了一张专辑做了个巡演完了之后明年就不在了。这首歌他们想要用一首啊比较欢快的旋律，然后写一首比较别扭的歌，就像是晴天的时候忽然下起了毛毛蒙细雨。他们比较喜欢一些像是 reggae 这样的一个属性的音乐，同时又想要带有一些这种别扭的方式去记录一些辗转反侧的心事，想起来的时候虽然还是会难过，但是别扭着可能就是别扭着就忘记了，也不想解决它，就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吴青峰。如果你是一只蝉，你会选择怎样的生活？吴青峰说，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关于一只蝉的故事。在2016年的时候，林宥嘉的演唱会唱了那一首《一点点》，那这首歌呢是由林宥嘉来作曲，吴青峰来作词，而陈珊妮来制作的。而当年呢，青峰为林宥嘉创作的第一版歌词也延续在了2020年这一版由青峰演唱的《一点点》之中。这一次的版本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表达了蝉在土壤当中的生活，但是

一点点的盼望和惊恐，然后透过音乐呢，刻画出了潮湿的土壤，然后点滴的水从外流出，跟着吴青峰的声音一起来破土而出。吴青峰，一点点。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

0: 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1: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0: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1: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这首歌是莫文蔚和郭一凡带来的作品，叫做《自洽》。

这是莫文蔚和郭一凡的合作自洽。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蔡照的歌，那这首歌是蔡照对于北京冬天的思念啊。虽说是有一些寒风凛冽，但是也会有暖阳铺满大地的冬日。小时候的冬天呢是安静的，不喧闹的，街上行人很少，三三两两的穿梭在胡同当中并不繁华。那个时候只会想坐在胡同口或者是公园里的长椅上，享受着阳光。

笼罩在身上的温暖，这些在他心里诠释了暖冬，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希望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传递温暖给更多的人。蔡照，暖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相信美好，
10: 也能直视真相；
2: 心地善良，
10: 也敢把握远方；
2: 思维独立，
10: 也尊重不同灵魂。
2: 大牌巧克力，其实

听这首歌觉得就是有一点这种很洋气的感觉，有没有发现？这是来自 Yellow 羊皮先生，这首羊皮先生收录在专辑《都市病》当中，主唱黄轩就凭这一张专辑的三首歌的专辑就获得了很多的赞誉啊！听完这一遍好像就觉得你会掉进一个光怪陆离的都市维度当中，一听这首歌大家都会惊呼说一首歌里面会包含这么多元素在里面。但是黄轩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的去设计一些伏笔藏在歌曲当中，但是整张专辑完成之后却发现每首歌之间都有一些小的联系，你可以去找一找这张专辑出来听一听，就是都市病。刚刚听到的是羊皮先生，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请上艾薇儿，这首歌 Head Above Water。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首歌如果不介绍他是谁唱的，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像陶喆？作为一名资深的音乐人，这是丁世光他带来的《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他的经历跟李荣浩很相似，在2005年的时候，他为陶喆的《太平盛世》当中的 Catherine 来作曲，来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那后来呢，他为一些非常优秀的一些歌手，比如说周笔畅、林宥嘉，做了很多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林宥嘉的《心酸》、《我已经敢想你了》，都是来自丁世光的作品。有人说丁世光受到陶喆的影响非常的大，创作的作品呢都非常的有浓厚的陶喆的味道。那所以这一首《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样》就是很陶喆的一首作品了。这首歌有没有打动你呢？来自丁世光，请大家记住这个非常厉害的资深音乐人。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怎么讲，很多年轻人的 idol， 就特别是很多年轻女生的 idol， Billie Eilish， Therefore I

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旋转宝林城，还是要多去喝一些就是养生一点点的这个饮品，比如说花茶类的，多喝一点点茶，多喝点热水，好像是成了你妈妈的感觉。旋转宝林城就在大白巧克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刚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些冷。我在天马山东一个人下了车，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

念头冷热，撇头眼睛这边犹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血，撒结光球出来，

寂寞都总算有火星，我却没有伴看风景，独对满眼风凉，仿佛世界亦暂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们。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金川姐，姐姐，好唔好味呀？呢啲。

0: 你还是行啊开因啊阵啊。
1: 不妥啊。
0: 有咩唔得嘅呢，睇下你满头大汗，眼都塌咗落去啦。嗱，凉一阵子啊。
1: 哎呀，点敢要二爷打扇呢，怒气受唔起噶。
0: 怕咩呢，屋里冇人啦咩，定要你嘅。
1: 修联房里做针绣，彩云又不知何处去，只好

0: 噶？
1: 只怕太太不允啊。
0: 太太不允唔紧要，太太都要听老太君嘅话。我向老太君讨人一

真二爷，府里留他不得，他娘来得正好，可立即领回啊！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3: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忘记喝茶。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

0: 年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主城区有堵车，目前罗沙路有拥堵，在东纵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金丰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有拥堵情况，方向是南向北，在南城段，堵车呢是在康城商业街的附近啊。向阳路的拥堵是西向东，在管城段西城楼公园这块有拥堵，堵车是500-600米。另外呢，在新丰路啊，也是管城段，东莞中学这块有拥堵，堵车呢是7-8分钟。新十大路的附近，在茶山段有6-7分钟的拥堵情况啊。还有在全程范围之内啊，南环路方向是东向西有堵车20分钟左右，东部快速干线方向是西向东啊，堵车是20分钟。大岭山这块是建设路啊，有拥堵排队缓行，往大岭山体育公园这块走啊，有堵车。其次呢，在石崇大道啊，方向是西向东，有一些的拥堵，在松山湖学校段啊。
6: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

0: 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今天呢是9月1号星期二啊，一个忙碌的周二了，路况上非常的忙碌哈。今天早上大家送小孩上学的特别特别多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早赶慢赶啊，各位也是要注意开车安全是排在第一的。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哎，我是小天儿。问问大家作业都写完了吗？
0: 哎呀，你就是成为了小时候最讨厌的大人了。
1: 对，希望大家都写完了，
0: 长大以后报复性了啊。在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了。今天的话呢，天气会凉一点了，大概是25度到30度之间，一整天可能估计都会下雨啊，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湿度呢又比较高，65%到95%。
1: 明后天的天气呢，基本上会维持今天的状态。每天呢基本都是中雨到大雨的情况，气温呢最高温在30度出头左右，最低温是在25-26度啊，希望各位呢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的节目提示啊，节目提纲。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聊个有意思的话题啊，说花朵呀，有些花朵也会耍心眼儿。怎么耍心眼儿呢？一些花居然会骗昆虫替自己干活打工啊，白骗不给钱啊。
0: 然后呢，热搜导航，接下来第一条话题呢，咱们聊一聊星宇哈这个公司。星宇呢劝退应届毕业生的这个风波啊，一场校招危机如何搅动海外供应链跟 IPO？
1: 是最近这个事儿是非常火爆啊。热搜导航第二条啊，来说一说流水线拼装货伪装成高端藏品，这是什么呢？啊，最近央视啊曝光了这直播间卖纪念币的骗局啊。
0: 然后呢，下一条热搜啊，咱们来聊聊鱼生，一口鱼生堪比盲盒炸弹。出圈的这个两广美食啊，背后藏着怎样的健康陷阱？
1: 吃货大集合，说到，炖生敲啊，这是什么呢？是金陵厨房复原鳝鱼的功夫菜啊，一根木棒敲出300年酥烂鲜香。
0: 好，那既然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冷知识小宇宙啊，在大家固有印象当中呢，鲜花盛开之后啊，那个花瓣呢会释放香气，分泌花蜜啊，蜜蜂蝴蝶这时候就奔波采蜜了，顺便帮花朵来传播花粉，这是属于互帮互助、共赢共生的一个关系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花朵都是这样啊，自然界中啊有很多花朵呢其实暗藏心机啊。很多花呢它一辈子它不产生一滴花蜜，但是也需要那些昆虫来给它传粉呢，于是呢他们专靠欺骗来获取昆虫的劳动力啊。
0: 植物的终极目标呢只有一个啊，就是繁衍后代活下去，所谓的美丽和甜蜜呢全是它们进化出来的生存手段，根本不是为了取悦昆虫和人类。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花蜜呢是植物耗费自身养分合成的高成本物资，需要消耗大量糖分和能量，所以很多花朵呢为了节省体力啊，直接放弃产蜜，靠演技呢骗昆虫上门授粉。
1: 对，自然界当中啊最擅长空手套白狼的就是兰花啊，堪称植物界的影子。

0: 地，全世界呢超过20000种兰花，将近1/3都是没有蜜的骗子花，他们没有花蜜，没有花香，但是呢却能拿捏昆虫的心理。最经典的一种叫做蜂兰啊，蜜蜂的蜂，它的花瓣外形纹理啊，包括绒毛几乎跟这个雌蜂长得一模一样，还能释放出呢和雌蜂完全一致的信息素。这个雄蜂闻到气味之后啊，就跑到花瓣上了，误以为呢是遇到了雌蜂啊，迫不及待的上去。那你看一贴上去，它就摩擦到了花瓣，整个过程当中啊，花粉就沾到了雄蜂的身上。等雄蜂发现，哎，受骗了啊，悻悻离去之后，它会跑到另一朵蜂兰上啊，也是被吸引了，无意间呢就完成了花粉传播的过程，相当于白忙活一场，也没有得到花蜜啊。
1: 除了伪装呢，还有很多花朵啊擅长视觉诈骗啊，就是咱们常见的金鱼草、玉竹。看着呢花苞很饱满，好像呢有着香甜的花蜜，实则呢就是没有，空空如也。他们呢就是靠着鲜艳的外表来制造假象，让觅食的昆虫啊误以为这儿有东西吃，主动前来探寻，白白的完成了授粉工作。
0: 对，还有更精明的套路玩家啊，会搞差异化的欺骗。很多花丛里啊，大部分花朵它是正常分泌花蜜的，唯独有几株同类的植物坚决就不产蜜，它们混在其他的花朵当中啊，滥竽充数，靠着同伴的花香跟那个花蜜吸引昆虫，昆虫呢就在其他的花上来回穿梭，哎，刚好呢落到它这个花上，它也能搭便车把它的花粉呢传播出去，自个儿呢省了很多的养分啊，存活率呢大大提升了。
1: 很多人会疑惑啊，昆虫这么聪明，怎么会反复上当呢？其实昆虫的觅食逻辑也很简单，依靠视觉、嗅觉的经验来判断，无法精准甄别植物的伪装，而且野外花的这个数量太多了，
0: 是
1: 觅食时间紧迫，昆虫呢来不及细细分辨，只能够快速试探，反复踩坑，久而久之呢，哎，它就分辨不出来了啊。其实这就是最真实的自然法则了啊，只有极致的生存博弈，咱们眼里的烂漫啊，温柔的鲜花呀，其实褪去滤镜之后，它们也是生存高手啊。所谓的繁花似锦，花香四溢，也不仅仅是温柔的馈赠了，其实也是植物为了繁衍进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这背后其实就藏着大自然最真实的生存智慧。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冷风蔓延，请出小朋友为我们解读下一个冷知识。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新塘镇新泉小学1年级新生林天宇，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世界上有一种花是开花时间最短的花，叫昙花。昙花多在深夜9点至凌晨开花，盛放时长大多只有3个小时，天光出现，花瓣便快速失水收拢凋零。它源自热带荒漠，为避开白昼高温消耗水分，慢慢形成了夜间短暂开花的习性。
0: 这也是一位我们忠实的小粉丝了，给我们补充了另一个花的习性啊。听说他是1年级新生啊，也祝他呢上小学第一天能够开学愉快啊，从此学业顺利，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啊。
1: 没错了哈。
0: 来吧，这会儿我们先进一段宣传跟歌曲，稍后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来，我们早间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哈，提醒大家了，最近这个天气啊，注意防蚊虫，家里呢要定时的检查并清理一些积水点，比如说花盆的托盆、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这个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应该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呢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和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屋前屋后呢，不用的盆呐、罐呐，应该要倒置存放了，防止雨水积存。还有一些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要及时的清除和妥善的遮盖哈。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了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消息。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优化纳税服务流程，规范税务的执法行为，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补齐征管现存漏洞，推动全国税收执法标准统一，营造公平有序的办税营商环境。
0: 七部门出台方案，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围绕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出台扶持举措，扩大以旧换新覆盖范围，完善城乡消费配套设施，多措并举释放内需潜力，稳定国内消费市场大盘。
2: 特殊教育十五五提升行动计划正式印发落地，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特殊教育办学体系，加大经费师资投入力度，改善硬件办学条件，全方位保障残疾少年儿童平等享有受教育的合法权益。
0: 9月1日起，多项国家级新规正式落地实施。新规覆盖微短剧备案、AI 客服人工入口、未成年人直播管控、贸易电子单证推广等，补齐监管短板，针对性整治互联网、商贸领域各类行业乱象。
2: 全国部署城市地下管网安全更新改造专项行动，针对燃气供水、排水老管网的隐患推进改造，实施勘查施工、运维全链条监管，防范管道泄漏、路面坍塌等城市安全事故发生。
3: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至海南多地山体塌方，部分道路实施管控。受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海南局部山体滑坡频发，省道314通行风险徒增，当地临时封闭该路段，引导车辆绕行。地质部门加密雨情与地质风险预警频次。
2: 四川巴中一中学违规收取门禁费用引发舆论，网友爆料，四川巴中一中学啊，向学生收取220块钱的，校园的门禁设备的使用费。教育部门呢，后来核查确认，说这个费用呢没有政策依据，全部退还家长，并约谈了校方。
0: 上海医保家庭共济新政9月1号正式启用，减轻家庭就医负担。新规盘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参保职工账户余额可用于配偶、子女、父母、支付门诊、住院、药店购药的个人自付部分，扩大医保资金使用效能。
2: 江苏实施电动自行车登记满10年强制注销制度。江苏出台制度呢，表示老旧电动车电池老化、制动失效、事故居高不下。新规要求呢，上牌满10年的车辆必须注销，不允许继续上路。
0: 北京出台外卖包装地方新规，推动包装一分离可回收改造。新规引导餐饮商家优先使用单一材质外卖包装，减少难降解复合包装材料，完善外卖垃圾回收体系，减少外卖行业带来的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问题。
2: 国内多所高校公布中秋国庆放假方案， 很多高校呢放假13天啊。那该设置啊，也是为了减少学生长途往返奔波。学校同步配套了调课方案，校园呢落实值守，保障假期教学安排与校园安全的有序运行。
0: 国内首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在湖南卫视开播，创新播出模式落地，国内首部人工智能全程参与制作的长篇剧集《后西游记》登陆湖南卫视开播。该剧创新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全新模式，依托 AI 技术提升剧集创作效率，探索影视工业化智能化生产的全新路径。
3: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相关的消息。美伊发生军事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快速上升。美军对伊朗的拉拉克岛实施有限军事打击，伊朗随后对美军目标实施反击。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关键的能源航道，持续紧张。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0: 欧盟依据数字法案升级对美国科技平台监管力度。欧盟针对 ChatGPT 所属企业等3家美国互联网平台加大监管，在大模型内容审核、数据安全、算法透明度上设置硬性约束，规范违规企业将面临高额巨额罚款。
3: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几条体育方面消息。39岁的梅西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39岁的足坛巨星梅西近日正式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结束多年的国家队职业生涯。梅西曾带领阿根廷斩获世界杯、美洲杯等重磅荣誉，此次退役标志着其国家队生涯的落幕，足坛或迎来一个目前阶段性的收尾。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哈。穗源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申购，发行定价是142.18元每股。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穗源科技确定科创板 IPO 定价，预计的募资61.19亿元，网上网下申购时间定为9月2号，项目受到国内资本市场较高关注度。好了，以上就是本节资讯关注到的所有的内容了，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节目继续。
4: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8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交通情报站啊，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东部快速干线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有堵车啊，堵车是8-900米，要花上40分钟来通过全程啊。其次呢，在大朗迎宾路目前呢有拥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500米左右啊。这会儿要花上半小时来通过杨坑唐新围路啊，这段。还有在翠峰路呢，目前在奇峰路奇峰公园这段有堵车，方向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往南城方向啊。 还有在生态园大道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方向是北向南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目前是往松山湖方向堵车是超过1公里，连马路呢是西向东啊，目前呢是在大岭山段有拥堵排队啊，堵车呢是半小时啊。还有在金深县金鳌路到霸新路，目前呢是有排队的堵车情况啊，是往南城方向啊，这会儿在曲海大桥上有堵车。东城路呢，提醒各位在管章路这边方向是西向东有拥堵啊。
1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大热天跑哪儿了？
1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4: 我也得备点儿。
1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9: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0: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